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2015年音乐综艺节目《蒙面歌王》的现场，一个身穿黑天鹅服饰的女歌手出场，一首《拯救》炸翻了评委席，大家纷纷猜测谁会有这么高的声音呢？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位炸翻评委席、拥有超高声音的女歌手，就是那个一出道就在中国台湾乐坛掀起一阵波澜的浙江姑娘叮当。当年一首《我爱她》让她在乐坛站稳脚跟，成为了五月天的小师妹。可是她的演艺道路并不顺利，在此之前她坐了将近七年的冷板凳，这些年她一直深陷歌红人不红的尴尬局面之中。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叮当的故事和她的歌。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叮当的故事和他的歌。他的原名叫吴贤，叮当是他给自己起的艺名，原因是因为他喜欢叮当猫，还有希望自己的歌声能够叮当作响。他从小就喜欢唱歌，初中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唱歌比赛的一等奖。那时候吴贤就确定自己一定要成为一名歌手。这一年他生命中还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父母离婚了。正是多愁善感的年纪，父母婚姻的破裂在他的心上画上了一道疤，从此他变得越发叛逆，没能考上大学。17岁叮当做了一个决定，去朋友口中所描述的杭州看一看。母亲自然是不同意的，于是他一个人默默地收拾了行囊，跑到了杭州的酒馆里驻唱。嗓门大是好事也是坏事，有一次叮当正在台上动情地唱着歌，台下醉酒的客人却嫌他嗓门太大影响谈话，冲着叮当大喊了3-4次。叮当少年倔强，没有降低音量，这惹怒了客人，把酒瓶丢到了台上，砸伤了他。他也不甘示弱，把酒瓶丢了回去，好在工作人员出来阻止，才没有让事态更加恶化。回去之后他委屈地哭了，在那里没有人尊重他的音乐。可是叮当不愿意认输，与其灰溜溜地回家，不如再坚持坚持。他总觉得自己有一天能站在更大的舞台上。

时间来到了2004年，这一天已经在杭州驻唱有5年之久的叮当被台下的一位观众看中，攀谈之下才知道对方是五月天的经纪人，他向叮当抛来橄榄枝，没有犹豫，叮当立即放弃了在浙江的生活，跑到了台北。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叮当的故事和他的歌。初到台北的叮当是有一些水土不服的，他的音乐也是一样。恰逢滚石高层人事变动，他的发专辑规划一再被搁浅，为了维持生计，他只好又返回酒吧继续唱歌。说是被大公司牵走了，又回来唱歌，难免遭受舆论的压力。他不知道下一次机会什么时候降临，一等就是两年。2006年，滚石组建了相信音乐，一众新人中选中了叮当，决定帮他发行唱片。他终于迎来了曙光。2007年，按照他的个人性格和经历，制作了专辑《离家出走》，塑造了一个有个性的女孩。阿信、怪兽、张震岳等人都在为他写歌，算是出道即巅峰的作品了。五月天也很欣赏他，让他帮忙热场。阿信更是在公开场合说，叮当是我们永远的妹妹。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听梁静茹唱宁夏。

0: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2: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叮当的故事。叮当刚出道没多久，主办方为了增加话题性，把已经成名的梁静茹请过来，两人同唱一首歌。这对他来说压力不小，可是到了舞台上，他丝毫不逊色，把自己的高音完美展示。第二张专辑《我爱上的》收录了那一首《猜不透》，第三张专辑《夜猫》收录了那一首经典歌曲《我爱他》。2009年，《下一站幸福》播出，收视率直追《青蛙变王子》，每天都有无数人关心着光熙和沐橙的爱情。主题曲《我爱他》响起，叮当的声音回荡在大街小巷。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人知道了有一个新人女歌手叫做叮当。之后她又参加了超级星光大道，一首超高的《我是一只小小鸟》获得24分的突出成绩。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叮当的故事和他的歌。2011年，他在小巨蛋开了一场演唱会，也是那英、王菲之后第三个在小巨蛋开演唱会的内地女歌手。只可惜，他还摆脱不了歌红人不红的窘境，更何况之后他的歌再没有突破之前了。之后的很多年，他也没有停下脚步，为20多部偶像剧演唱主题曲。最难的时候，他也曾半年都接不到一个工作，似乎大家都忘记了还有叮当这样一个女歌手。他说，我觉得有时候多走一些弯路，多吃一些苦不是坏事，在以后的人生中，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能做一些调整和努力，然后重新去遇到自己。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叮当的故事。2015年，他在《蒙面歌王》里面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他经历了一场恋爱，也是他后来几乎隐退的原因。他说，被分手的那一刻，我的整个世界都崩塌了，那种心痛的感觉就像被撕裂一样，让我无法呼吸。那段感情一直是异地恋，两个人有空闲的时间就会跑到彼此的城市见面。叮当以为他们是要走向婚礼殿堂的，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分手的消息。他无法接受自己的爱情真的像歌里面所唱的一样了。他很久都没有出门，窝在房间里用枕头发泄情绪，最难过的时候需要心理医生的疏导才可以。有一次他买了一张机票，跑到了前男友所在的城市，重新走了一遍两个人一起走过的路，吃了一起吃过的饭，听了一起听的歌。回来之后他释然了。后来在参加天赐的声音时，一首他他他唱得如痴如醉。他突然说，感谢这段经历能让他唱出这首歌。
7: 嘿，那个是你吗？武装过的自己站在对面的灯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叮当的故事和他的歌。2024年，叮当发行了《最好不要再遇见你》。他说这首歌和他之前的抒情歌不太一样，是一首唱给自己的歌。回头想想自己多年的付出，只会觉得勇敢而不觉得遗憾了。这就是叮当。这位17岁就从家里离开的姑娘，明知道前路可能是万丈深渊，却在谷底荡起了秋千。2018年参加梦想的声音，翻唱胡彦斌的《红颜》，这首连胡彦斌自己都不敢轻易唱的歌被叮当完美演绎。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自驾这样一种出行方式，这些年逐渐被大家所认知。我们在邀请今天这期节目的嘉宾，在录制今天这期节目之前，还聊到过关于自驾的定义。可能以前自驾得要穿越什么318呀，各种独库公路啊，越险峻越孤立无援，才会显得更加的英雄主义。而这些年，大家对于私属的空间，对于个人化的小团化的出行越来越熟知和普及之后，自驾这个概念其实变得越来越触手可及，觉得没有那么高不可攀了。而今天来到环球旅行家节目的这一位，我认为的自驾达人，他是

0: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自驾达人，因为他告诉我说，日常他上班每天的公里数就得接近100公里，是吧？我们来欢迎一下陆健，欢迎陆健。
1: 我是这个自驾爱好者陆健，也很高兴

0: 能够有这个几天或十几天的这么一个行程，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期待。到了目的地之后，反而对我们来说就是返途和归程了。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在出发之前和旅行到目的地之间的这种期待的心情，给我们更多的一些这个充满了对自驾的热爱吧。
1: 明白，就是自驾这件事情对于您来说，结果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结果只要安全回家就可以了。然后爽感都在前期准备的时候，在设计路线的时候，以及在途中驾驶的过程当中。
0: 没错，
1: 您在来节目之前也跟我聊过一个您自驾这么多年以来的一个小花絮啊，说伴随着您入坑自驾越来越深，您身边愿意跟您一起同车自驾的人越来越少。
0: 没错，是这样。因为
1: 这是什么情况？
0: 因为啊，我这个原来的时候也都跟其他的小伙伴一样，到这个国内的一些热点的旅游城市啊，或者到一些西部这个大交通并不发达的地方，我们都是坐飞机乘高铁落地之后租车自驾。但随着这个每个地方的，因为有一些租车还车的条件的不同，当时在2015、2016甚至2013、2014年我们到异地租车的时候，异地还车包括租到的一些车况也都不尽人意，尤其是这个节假日的时候，价格高，租不到车，包括车况的一些问题，我们甚至租几个小伙伴租完车之后还有给人换轮胎的，租完了车轮胎有划破的，有平，这个已经磨得差不多了，
1: 不符合你的自驾需求。
0: 对，所以为了安全，我们先给人家修车保养车，然后我们再去继续自驾，然后还不能异地还车，还对于一些这个跨省的还车的一些，包括你的自驾的区域都有
1: 限制条件，比较
0: 限制条件太多了。
1: 但是一旦有假期呢，您就还是愿意在国内去开发更多的适合开车旅行的目的地。
0: 是的，
1: 能不能大概跟我们说一下这些年开着自己的车也好，租的车也好，就是您的自驾旅途走过了哪些城市和地区？
0: 因为我实际上也是一个旅游从业者，在2013、2014年的时候，我们的企业也提早布局了一些房车露营地，主要沿着一带一路的这些城市，一直从北京一直到山西、内蒙、陕西，包括甘肃、新疆这一带。所以呢，当时我们实际上在2013、2014年，我们在这个甘肃的酒泉有一个房车露营地，我们企业就开始布局一些房车露营自驾的营地和自驾的活动。我一看，哇，到西部地区沙漠戈壁真的跟书本上一样，以前都是到大海边的时候可能看地球是一个圆的一望无际，但真正到了沙漠里沙漠戈壁之后，发现原来内陆城市也能感受到地球是圆的一望无际。所以逐步的开始，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逐步往西部去走，
1: 被种草了。
0: 对，通过6年的时间，包括青海、甘肃的大环线，包括内蒙额济纳，一直往西阿拉善额济纳，包括英雄会这些活动，然后一直到这个新疆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些心理的畏惧吧，比较远，离内地也相对距离比较长，中间的高速啊，那时候2013、2014年我们一去还没有G7京新高速呢，走的国道，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些未知的这个
1: 不确定性
0: ，没错，稍微有一点点害怕。后来在哈密呀、啊，然后几次3到3次左右的时候，只到哈密、乌鲁木齐，逐步的这个开始往北疆、南疆，这个喀纳斯、禾木、白哈巴、霍尔果斯，这是北疆的大环线。再到南疆，我们到喀什、和田、喀什的塔什库尔干、塔县、红旗拉甫，一直到国门，所以一直到中国的西极，逐步的开始越玩越远。这些自驾都是我从北京出发，一路这个向西，用了6年的时间，把整个的这个内蒙的西部地区、甘肃、青海、新疆，大概用6年的时间转完了。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沿东部的这个海边、海滨的地区，从上海、苏州，就长三角地区，一直往下，福建呀、江浙地区，逐步的到去年开始广西。目前来说，这个全国可能北边，我可能一个是黑龙说的这个比较热门城市，黑龙江、哈尔滨可能没去过，然后南边就是贵州和西藏没去过，其他的基本上也都走遍了。
1: 你的车轮都已经踏足过了。
0: 是的，
1: 刚才其实最一开始我问到您那个问题，可能您在说到自己买车专门去有一台汽油车。

0: 就是用来自驾的这个事情之后呢，您就没有回答我，忘记了、为什么同车的人走得越来越少了。因为其实我听您讲完以后，这六年以来您自驾的足迹里程数绝对是五位数朝上了。
1: 那肯定，
0: 因为线路都很远，
1: 是的，
0: 包括像新疆，我记得您跟我说过去过至少三趟。
1: 对，
0: 因为南疆北疆不同的线路，包括中间串联线，比如中部等等，你都会去到。
1: 对，因为
0: 经验这么丰富的一位老司机，为什么跟你走的人越来越少？
1: 我去哪儿都开车，为什么？
0: 从来不托运汽车。
1: 对，从来不托运。因为我实际上目的地，假如说是新疆或者目的地是广西，但是到达目的地之间，我也会穿越一些这个热门的城市，因为旅游热门城市，比如说像江浙地区的苏州、杭州、上海，它非常热门，但是它周边的一些古充满了人文和文化地域特点的这个二三线的，或者说古村、古镇、古城，更富有文化历史内涵的这些城市，我可能把它作为这个到达目的地之间的一天或两天的过夜的驿站。有可能第一天早晨我八点出发，下午四点钟就到达武汉周边的一个城市了。之前是我去广西到天门市，那我就会体验当地的美食，包括是不是有古镇啊，包括里面是不是有演绎的文化的活动啊，我就会把它周边可能如果不去这个不路过，可能这一辈子这一生都不会路过，
0: 专门去一次
1: 一个县级市或者地级市的一个小城市，但是我到目的地之间就会把它作为一个驿站，用大概小半天的时间去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后可能再也不会去到这个城市，但是在这次就会落一次脚。所以我更希望的就是可能会有一个两三千公里的穿越之间，用拿出来多增加一天到两天的时间，在中间的一些环节这个、
0: 小地方，
1: 对对对，
0: 所以所谓小城，
1: 没错，
0: 去探索一下。
1: 是，
0: 那这也就决定了，首先交通工具限制了你的这个出行的天数，因为它一定会比较长。
1: 对，
0: 还有就是在车上的时间也会比较多，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身边的朋友觉得太累了？
1: 对，所以越走越没朋友了。
0: 但是你很享受这个过程，
1: 没错。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从我们旅游从业者来说，旅游现在也都讲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旅游的尽头其实更多的是文化。以前我也是学旅游的，旅游管理专业的，所以学旅游爱旅游又做旅游。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体会到这个文化对于旅游赋能的一些这个加持的重要性吧。但是后来为什么我刚才在介绍中也说了要体验当地的文化，那文化的体现又是什么？其实就是历史的一些内容，而当地不管是用演绎的形式，还是这些建筑的形态，或者当地的一些商业餐饮的一些意识形态，其实更多的是能够把这些体现展现出来，你的一些
0: 把它具象化，
1: 对，把历史的一些内容具象化，带这样跟你脑海中看完历史的一些故事，历史的一些知识
0: 画面能够对应上，
1: 觉得哦，原来历史是这样的。所以我在很这个自驾的过程中，包括上下班的每天三四个小时当中，也买了很多这个读书听书的会员课程，所以这个也听一些历史的一些知识内容，所以对于我的自驾体会和我的工作都是有帮助的。
0: 咱们来具体说一些您这两年走过的自己觉得比较喜爱的自驾的线路吧。我们可以把新疆啊、青海大环线、青甘大环线呀、这些线路稍微往后放一放。我想先听您分享一些在自驾圈当中相对小众一点的串联城市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和主题。
1: 好啊，这个咱们节目之前也交流过我自驾的一些线路，其实就以我最近的这个 一趟吧，其实是在也是在去年的12月份了，我跟我爱人两个人从北京出发，到广西的桂林，其实桂林也是一个旅游的热门城市，
0: 是，
1: 桂林山水甲天下，然后后来我们又从桂林自驾到阳朔，阳朔山水甲桂林，是的，然后但是从北京开车到桂林，那也不是一天就能到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就在去年的这个12月份中旬下了一场大雪，
0: 哦，
1: 大雪我多等了一天，周六等了，周五下的大雪，周六我们爬路上，尤其河北和这个河南地区。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本节目由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与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2: 手牵手同撑助残保护伞，心连心共筑和谐新家园。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关爱残疾人，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平等参与，点燃生命之火，创造拼搏，铺就成功之路。欢迎收听残疾人专题节目《健全人生》。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今天节目您将听到，宜昌梅园春残疾人京剧社惊艳亮相央视首届戏曲之音大会，多处与残疾人密切相关社会救助法7月1日起施行，中国残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近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盛大启幕，凭借深厚艺术积淀与扎实表演功底，宜昌梅园春残疾人京剧社从数千个节目中脱颖而出，与全国百余个剧种、数百名戏曲演员齐聚央视舞台，共展戏韵风华。在国家一级导演胡昌仪的悉心指导下，宜昌市梅园春残疾人京剧社蒋义华、韩永宝等会员携经典传统京剧《二进宫》首次登上央视舞台，他们克服残障局限，追求艺术高度，以精湛的表演征服了评委和观众，尽显宜昌残疾人戏曲爱好者的文化自信与艺术风采，收获现场评委、嘉宾及观众的阵阵掌声与高度好评。评委席上，资深曲剧表演艺术家许娣饱含热泪地说，你们鼓励了我们所有的人，你们让所有人看到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尤其是我们戏曲人要向你们学习。本场评委小香玉、许娣、王英慧、善文一致为二进宫投出4张戏票，对表演给予高度认可。宜昌梅园春残疾人京剧社成立于2008年，是由宜昌市残联搭建平台，以残疾人戏曲爱好者组成的京剧社团。18年来，市残联坚持聘请名师指导京剧社会员们学戏，培养戏曲人才，打造经典节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梅园春京剧社3次代表湖北省参加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戏曲类比赛，2025年荣获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戏曲类特等奖。近年来，宜昌市高度重视残疾人文化事业发展，持续健全残疾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精心搭建多元化文艺展示平台，大力扶持残疾人文艺创作与展演活动，让广大残疾人从看台走上舞台，从旁观者成为参与者，在文化浸润中涵养情操，绽放光彩，不断提升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4月30号表决通过社会救助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该法共7章78条，包括总则、救助对象和措施、救助程序、社会力量参与、救助监督和保障、法律责任、负责，其中有多处与残疾人密切相关。该法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依法参与社会救助。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红十字会等组织应当按照职责或者章程参与社会救助，开展救助帮扶活动。该法明确，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特困人员，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给予特困人员供养，提供基本生活条件、必要的照料服务、疾病治疗、办理丧葬事宜等。该法规定，对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后生活仍有特殊困难的老年人、未成年人、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等，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给予必要的生活保障。对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以及确有特殊困难人员，可以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按月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 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事关保障基本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社会救助法是社会保障领域的基本性法律，将为推动社会救助事业高质量发展，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2: 他出生了，六斤八两，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哭声很响亮。他上幼儿园了，可是却显得和别的孩子那么不一样，不说话，不看人，不和小朋友玩，也不听老师的话。他三岁了，医生说他有视力却不愿和你对视，有语言却很难和你交流，有听力却总是充耳不闻。这样的孩子是自闭症儿童。
3: 妈妈，我爱你。
4: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本应住在遥远的仙境，只是不小心落入人间。
2: 用爱去打开他们自闭的心。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依法保障残疾人平等阅读权益，促进全民阅读均衡普惠发展，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无障碍阅读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和全民阅读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立足不同类别残疾人阅读实际需求，引导残疾人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共建包容普惠的书香社会。到2030年，优质无障碍阅读资源供给能力显著增强，无障碍格式版本资源持续更新，品类精准，适配不同残疾群体，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服务标准化、专业化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质量显著提高，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城乡残疾人的个性化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助力残疾人全面发展，更好融入社会。指导意见提出，加强无障碍阅读内容精准引领，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提升无障碍阅读服务专业效能，广泛开展无障碍阅读特色活动，统筹城乡无障碍阅读均衡发展，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积极开展无障碍阅读专项研究，加强无障碍阅读专业人才培养，鼓励无障碍阅读推广志愿服务，积极开展无障碍阅读资源跨境交换等十个方面举措，做出任务部署，并对强化统筹组织领导、加大政策资金支持、营造全民参与氛围等提出明确要求。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健全人生》。
1: 感谢收听今天的《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健全人生节目是一档宣传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展现新时代残疾人风采的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我们的节目是在每

0: 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准时收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5: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爱而不得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我想到了一首歌，是曾经的热播剧《人间四月天》的片尾曲，江美琪演唱的《我多么羡慕你》。词作者姚谦在创作的时候，虽然没有明确地说过是以徐志摩的原配妻子张幼仪为视角来创作，但是歌词的内容却明显呼应了张幼仪在剧中的情感困境。对这首歌的理解，感觉张爱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特别贴切，见了他，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他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我多么羡慕你，唱的就是情感里的不对等的状态，爱到失去自我，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明明很痛，知道对方转身之后不会回头，却不愿意放手，甚至以为是自己沉重的爱绊住了对方，阻碍了他去追梦，甚至卑微地等待对方看过世界之后，自己会是他停泊的港湾。羡慕的是他可以毫无牵挂地离开，羡慕的是他不像自己这样被感情绑住。江美琪用深情而克制的声音刻画了一个女子在爱情里卑微隐忍的姿态。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我多么羡慕你》。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26年初，范晓萱和李泉在上海一起演唱了《我要我们在一起》，没错，就是1999年的那一首。他们两人是原唱，时隔这么多年，终于又同框合作了一次。网上流出的画面里，范晓萱还是那个范晓萱，李泉也还是那个李泉，一个唱的自由，一个弹的从容。没有什么花哨的改编，就是干干净净的把这首歌又捡起来重唱了一遍。说真的，看到这个合作，心里还是动了一下。有些歌就是这样，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原唱站在一起开口，那味道就全部回来了。不是技术有多华丽，是那种气质别人真的学不来，有一点慵懒，有一点忧郁，又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妥帖。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一位捧红了李荣浩，唱哭了范晓萱，出道多年却总是不见大火的音乐人李泉。
2: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李泉这个名字对很多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但是对于圈内人来说，他是当之无愧的音乐大师。他是一位音乐制作人，曾经为范晓萱、刘德华等人都做过音乐，圈内一直都有北亚东南李泉的说法。他也是一位唱作人，上海梦、走钢索的人、走西口等等都是堪称佳作。也有人说他是跟李健一样的浪漫诗人。他还提携过很多新人，最出名的要数李荣浩了。2025年，李泉在一次机缘巧合下认识了李荣浩。面对这个青涩的大男孩，李泉觉得他年纪虽小，但是非常有音乐天赋。在他的引荐之下，李荣浩慢慢认识了薛之谦、古巨基等人。对于当时还是新人的李荣浩来说，给了他莫大的展现机会。后来他还鼓励李荣浩参加选秀比赛，为了增加曝光度。只是性格稍显内向的李荣浩只参加了一轮就退赛了。虽然是一位出道多年的音乐人，但是李泉并没有太高的人气和热度，甚至说他是小众歌手也不为过。只有认真聆听他的音乐时，你才能被他贵族般的气质以及艺术家的风骨所打动。像李泉这样的乐坛遗珠，他不火真是太遗憾了。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非常低调的音乐人李泉。比起很多频繁上热搜评论一秒破999加的专辑，获得32届金曲奖的《十日谈》真的是人气十分惨淡，一首单曲的平均留言数还不到200，不少人也是因为金曲奖才知道了这张专辑。这张惨淡的专辑加入了电子、迷幻、摇滚等多重元素，配上浓郁的爵士底色，氛围感拉到了最满。李泉一个人就承包了全部的作曲、作词、编曲，他请到了朋友陈燕门、严俊等人。专辑收录了10首歌，认真聆听完，你会发现没有一首的风格和情绪是相同的。年过50岁的李泉依然尝试新的东西，呈现出来的作品也越来越成熟。在洗脑套路歌曲遍布的当下，这种态度让人十分钦佩。李泉的《十日谈》，弹琴的弹，不禁让人想起薄伽丘的小说《十日谈》，谈话的谈。这位意大利作家既有对彼时社会环境的讽刺，也有对人性的批判，这张专辑也不例外。每一首歌都有李泉对当下的思索以及内心深处的质问。创作这张专辑前后，李泉正处在深深的人生低谷中。他在专辑简介中写了一段内心旁白：4年半里做了3次手术，床、疼痛和无望加上了一些琐碎，基本构筑了我的中年危机。十日谈这张专辑往前数3年，他没有出过任何唱片。随之年龄慢慢增长，身体上的折磨使他不止一次地想过是否要告别乐坛。可是当他真正走下病床去练琴去写作时，那种焦虑又一瞬间烟消云散。音乐有这样的魅力，它可以抵御孤独，释怀痛苦。通过《十日谈》这张专辑，李泉将真实的自己完全赤裸地展现在听众面前。这是专辑中的《中年》，从歌词来看，无非是在讲中年男士的困境，加班、变胖、变得麻木。但是爵士乐浓郁的编曲，又能轻而易举地感受到李泉的潇洒和不羁。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他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5: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李泉这一首弹琴的人电子古典，配上吊诡迷幻的钢琴演奏，潇洒的李泉突然变得狂放骆驼。歌词里，冒名南路含泪弹琴的小孩，或许正是李泉自己。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十日谈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叫法斯瑞迪波，它是整张专辑里面氛围感最强的一首，它所塑造出的空间感和科幻感，电子加摇滚的搭配，让人不禁联想到科幻电影当中那些光怪陆离的场景，再多听一遍依然有触电般的发麻和颤抖。每一首歌都散发出不一样的迷人特质，抽象化的编曲营造出虚实相交的意境。正如一位乐迷所说，请珍惜一个出生在60年代还坚持在这片妖魔鬼怪横行的土地上推广艺术的中年油腻男性。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李泉，谈到他的音乐，不少人都会下意识地说一句高级。在我看来，这种高级感是深入思考之后去除了一些通俗，增加了一些孤高。所以说他不迎合市场的音乐有一定的门槛，这种高级感又源于他对音乐的理解和把控。很多人都以为李泉是港台音乐人，其实他出生于上海，上海地灵人杰，孕育出很多音乐人，像胡彦斌、薛之谦、黄龄等等。与大多数上海音乐人不同的是，李泉自小开始接受古典音乐，是一位标准的学院派。他四岁开始练琴，基本上每天练琴的时长都长达8小时以上。家人的苛刻让他成功的入读上音附小，此后他开始了古典钢琴的专业训练。高考结束之后，他又被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录取。当时的上海钢琴系全国只招5个人，后来签约了魔岩。李泉弹的一手好琴在一众新人里面分外耀眼。1995年，他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上海梦》。由于缺少宣传，加上不合时宜的古典音乐色彩，首专并没有大卖。但是李泉浪漫细腻的人文情怀，揭开了上海这座古老城市的神秘面纱，也让无数人对他刮目相看。那我们来听听这张专辑里的同名主打歌《上海梦》。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李泉。多年来，他为无数大牌艺人写过歌，比方说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刘德华的《人生长路》，还有《再别康桥》，自己也不断的出专辑，封神之作要数2000年的第三专《走钢索的人》。高级的编曲，前卫的音乐理念，动人的文人气质，很难让人相信这是20多年前的作品。这几年盛行的电子 House 风，其实李泉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玩了。可能因为受到古典音乐的浸润，他的音乐优雅高级，很少有人可以比肩。他在古典和流行之间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点，奠定了国内爵士流行乐的基础。

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李泉的不火，从某种意义来说是他自己的选择，从他在各类综艺的表现就可见一斑。他更享受比赛的过程，而看淡了最终的结果。在蒙面歌王，他怒目圆睁，忘我演绎，放情歌唱，赢得满堂喝彩。在歌手，他带伤上场，仅有3小时的排练时间，一首我要我们在一起催人泪下，所有人都对他的义气和专业肃然起敬。其他歌手渴望借助综艺这块跳板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而李泉则是把综艺看成游戏。他觉得留下动听的歌比

输赢更有意义。面对采访时，他对镜头缓缓地说，音乐是我的理想，眼里透露出的虔诚和坚定完全表明了他对音乐的赤子之心。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有人不火大家会觉得可惜，而有人不火大家会觉得所谓的火根本就配不上他。李泉显然属于后者，但是我却希望他能被更多的人看到。好的作品一定要被听众听见，优秀的音乐人也一定需要听众的认可。李泉几十年如一日对音乐的纯粹值得被标榜，他的音乐也值得我们细细聆听。细数当下，总有人觉得乐坛在走下坡路，音乐作品越来越难被记住，可是看到李泉心无旁骛地做音乐，用执着传达着自我态度，我突然觉得一切都在慢慢地变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低调的音乐人李泉。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买房贷款去哪里？
2: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2: 宜昌公积金中心携程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首歌就像是一个矛盾体，虽然说没有特定的某个糟糕的日子给了他这个歌灵感，但歌词呢却投射出了 Porter 他最初作为一个每周挣$20的穷困音乐家非常挣扎的日子。去国外旅行也是会发现很多城市街头都会看得到一些音乐人乐队，如果那天没有下雨，天气还不错，可能你会看到两个小伙子盘腿坐在街上，完全不插电，抱着吉他弹唱，琴盒子里面稀稀拉拉是一些当天的收入，但是确实很少。这其实是很多未成名的歌手都历练过的时光吧。就连张震岳当年也表示过，他曾经做过街头歌手。这种经历呢，我想是既心酸又有趣的吧。下一首歌来听陈洁仪的《诺贝尔》。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孙盛希的《半魂迷》。他呢是13年的时候参加了星光大道第二届，取得第六名的成绩之后呢，就跟滚石签约成为了歌手。他也是从小就被父母送到了音乐院校学习钢琴啊吉他这些乐器，而他的父亲也是姜育恒的同学，于是呢小的时候就受到了姜叔叔的指导，最后也终于是如愿以偿踏上了音乐道路。不是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我第一次认识李玖哲的时候，还是当年看组合马姐的一场表演，看到里面有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小胖，觉得他很有意思，长得蛮 Q 的，唱歌呢又很反转。后来没想到过了几年，他就以个人身份出道了，2005年单飞，发了一张专辑叫《影子》。而刚听到的《都怪我》这个歌呢，就是他个人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之一了。来听下一位，来自庾澄庆的《老实情歌》。

台朱大哥，我是夏文静。很多人办公室坐累了，就喜欢在凳子上伸个懒腰，感觉特别的舒展。但是呢，其实最科学的伸懒腰的姿势应该是站起来。伸展的时候尽量吸气，放松的时候全身肌肉都要松弛下来，尽量的呼气。而站起来伸懒腰是可以让腰部肌肉得到活动的，这样一伸一缩的锻炼也是可以锻炼腰肌，防止脊椎向前弯曲形成驼背，非常适合每天上班八小时上下班都开车坐了很久的你安利咯。来听下一首容祖儿的《长大》。不是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看了一篇关于味觉感官的文章，他说味蕾上的咸味感受器会跟着食物表面附着的钠离子发生作用，如果是晚放盐的话，盐没有深入食品内部，但舌头照样可以感觉到咸味，这样可以在同样的咸度下减少用盐量。如果是早放盐，无意间可能会吃下更多的盐，炒素菜或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一段感情能维持下去，最重要的或许不是爱，而是感恩。谢谢他们在人群中发现你，视若珍宝的牵手到今，然后谢谢你把最珍贵的青春只为他而燃烧，为对方做的一切都要记在心中。所以将来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可以吵架，可以生气，但是不要离开，带一颗感恩的心相处。无论是友情、爱情、亲情，你都会感受到让你愉悦的空气。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张志成《May I Love You》。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阿桑的寂寞在唱歌，他的歌你会发现关键词呢总会和寂寞、孤单、悲伤有关。有故事的人听阿桑的歌，尤其是在晚上，特别容易沉浸在他的色彩当中。有些歌手呢就是自带某种情愫的，如果说阿桑他的声音是自带伤感，那李宗盛大哥他的歌大概就是自带故事画面吧。初听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来听到这首《鬼迷心窍》。曾经

0: 见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如果你大爱王菲的歌，可以去听听她所有翻唱的那些作品的原版，都具备一定的基准，而她的改编会赋予这首歌新的生命和灵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Thank you.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

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首先呢，要向全市4到14岁的同学们来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大家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呢，每一个热爱表达、钟情阅读的孩子都能收获专业的语言指导，更有机会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用真挚温润的声音来分享你心仪的书籍和美文，把文字里的美好、感动、沉浸与力量借着语言艺术来传递给更多的听众。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呢，始终坚守滋养语言素养、绽放表达光芒的初心，助力每个孩子在声音的浸润中读懂文字温度，学会真诚表达，在语言艺术的熏陶里收获自信，稳步成长，让每一份热爱都借声音绽放，让每一颗心灵在表达中归于平和。如果你也想让孩子用声音来播撒温暖，为孩子推开语言艺术的大门，不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致电6862099来咨询。期待我们以声为媒，以文为伴，在语言的世界里相遇同行，在文字的滋养中坚守初心。有位作家曾经说，敏感多思让我成为写作者，健忘开朗让我活下去。敏感呢，本来是一种天赋，能够赋予我们更丰盈的内心，更强的共情力，可是这一份特质也常常让人负重前行，因为看待人或者是事总是带着放大镜，思虑过多难以释怀，所以呢，就会被情绪裹挟，徒增烦恼。其实对于高敏感的人而言，修炼钝感力格外重要，这一份钝感绝非麻木，而是学会忽略无谓纷扰，放下多余的执念，减少不必要的内耗。你是不是也时常被细碎情绪困扰，被旁人未察觉出的细节牵动心绪？不妨试着修炼情绪定力，做自己情绪的主人。要知道，成年人的世界里，情绪稳定是必修课。我们可以表达情绪，但是绝不能被情绪操控。生活里真正的强者，从来不会让失控的情绪左右言行，留下遗憾。那今天节目，就让我们一同品读文字，找寻修炼情绪、稳住心态的答案。
5: 做一个

们可能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想要做一个给大家带来快乐的小天使，可工作了一个小时之后就暴躁的像一只霸王龙。他们时而信心爆棚，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可一旦被生活绊了一下，就马上垂头丧气。更可怕的是，还有人会因为一时的情绪失控去摔东西、跳楼、抢行驶中的汽车方向盘，甚至失控地将凶器刺向陌生人。生气的后果常常比生气的原因要严重得多。在关系脆弱的年代，克制尤其值得提倡，不要用自己的恶言和脸色去影响别人的心情和生活，也不要因为自己一时的怒气去纠缠或挑衅陌生人。在仅有一次的生命面前，所有的退让都是值得的。实际上，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不动声色的人，内心比谁都有韧性，哪怕身体里灌满了悲伤或失望，他们也能稳住情绪，像是拧紧了瓶盖，滴水不漏。然后他们无害地涌入人群，坦然地承受生活的锤来锤去。经常听到有人说，成长就是把哭声调成静音的过程。为什么要调成静音？因为小时候哭闹和发脾气会有人来关心你、帮助你、惯着你，而且你不需要对此有什么心理负担。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了，一来在意你情绪的人越来越少，二来你会担心因此打搅了别人，同时不想被人担心。难怪在我很难过该怎么翻译这个问题下面，获赞最多的答案是 I'm fine， 我很好。活着都不容易，所以请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能说我不知道的，就别说我怎么知道；能说是的没错，就别说那你说呢；能说还行的，就别说你怎么会喜欢这种东西；能说怎么了，就别说又怎么了；能沉默的时候就别说话。如果实在忍不住想翻个白眼，就先闭上眼睛。最好的态度是不钻牛角尖，不攀比，不恋战，悄悄地努力，悄悄变厉害。就像余华写的那样，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喊叫，也不是来自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接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这样的你才能一边尽兴地享受生活，一边耐心地忍受生活，享受它的巧妙安排和丰富多彩，忍受它的不怀好意和狼烟四起。人生总是这样，有顺风顺水的时候，也会有四处碰壁的时候。你要懂得用春风得意时的自己去拉一把水深火热中的自己。有人喜欢你，就会有人讨厌你。你要学着用被人喜欢的喜悦去排遣被人讨厌的不安。有人在乎你，就会有人轻视你。你要懂得用被人在乎的荣幸去打败被人轻视的忐忑。有人赞美你，也会有人批评你。你要尝试用被人赞美的满足感去为被人批评的挫败感买单。生而为人，你不能让这个世界为你提心吊胆。最后分享一首小诗吧，来自杨一武的《一次最多放两个》。你如果缓缓把手举起来，举到顶，再突然张开五指，那恭喜你，你刚刚给自己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其实我们这一生都在和情绪打交道，也在慢慢的学着和自己的内心和解。刚才我们品读的文字，没有堆砌华丽的辞藻，却字字戳心，道尽了成年人的情绪必修课。那些藏在心底的委屈，莫名涌上的焦躁，久久难平的执念，终究都要靠自己慢慢消化，静静释怀。生活从来不会事事顺意，处处圆满，我们总会遇见糟心的人，碰上烦心的事，会因为一句闲言碎语耿耿于怀，会因为一点小小的挫折萎靡不振。可越是身处纷扰中，我们越要守住内心的方寸之地，不被负面情绪牵着走，不被细碎杂事乱了心神。真正的成熟，从来不是没有情绪故作坚强，而是懂得安放情绪，掌控心绪。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永不崩溃，永不示弱，而是崩溃过后仍然能够拾起勇气，收拾心情，继续前行。我们在阅读中遇见的文字，就像在黑暗中的点点微光，有的治愈人心，抚平浮躁，有的警醒世人，沉淀内心，在迷茫困顿的时候，总能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提醒我们慢下来，静下来，好好审视自己，温柔拥抱生活。不必苛求自己时刻完美，也不必强迫自己事事硬扛，允许自己有脆弱的时刻，接纳生活的不完美。那些看似难熬的时光，终会化作成长的养分，让我们变得更从容，更笃定，也更懂得稳定情绪，善待自己。而阅读与表达，恰恰是治愈情绪、沉淀内心最好的方式。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能驱散心底的浮躁；敞开心分享一段文字，能释放积压的情绪。所以希望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我们都能够在文字里寻得慰藉，在声音里收获力量，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把情绪调成最舒服的状态，从容自在地走过岁岁年年。在今天节目尾声，依然想要再次诚挚地邀请全市4到14岁的同学们加入我们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有专业的语言艺术指导，广阔的展示舞台，更有温暖的陪伴与同行。每一个热爱表达、喜欢阅读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绽放专属光芒。大家也可以有机会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直播间，用声音来传递文字的美好与力量，也能在语言艺术的熏陶中提升表达能力，收获自信成长，让语言成为自带温度、自带力量的珍贵礼物。如果你想为孩子报名，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这三个字就可以获得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致电6862099来咨询。期待我们以声为桥，以文为友，在阅读与表达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在安静与从容中收获心灵的丰盈。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与你共品人生的苦与乐。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坚守阅读的一片初心，传承语言的无限魅力。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罗文华先生是天津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紫砂壶收藏家。在他鉴赏收藏紫砂壶的过程当中啊，曾经经历过很多有趣的故事。有一次他协助公安部门通过过硬的鉴定，结果了一场民事纠纷，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有关紫砂壶在民间纠纷啊，也出现过不少，其中有一件罗文华先生还写了文章，确实啊很有戏剧性。下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演播这个故事，叫做茶社巧刊顾景舟，出自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
5: 2000年秋天的一个午后，这罗文华先生接的一电话，谁打来的呢？著名紫砂壶收藏家江先生打来的电话，说有急事要见罗文华。罗文华以为这江先生是收到了一把好壶，要跟他分享这快乐，就匆匆忙忙地赶到了江先生他们家。进门以后落座上茶，江先生并没有像往常那样端出什么新收到的好壶，而是跟罗文华说了一件特别蹊跷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在这一带颇有名气的花园茶社，日常使用一些高档茶具供茶客饮茶，包括几把名家制作的紫砂壶。前两天晚上，有几位茶客来到花园茶社饮茶的时候，一位胖茶客因为刚刚喝过酒，起身要去卫生间的时候站立不稳，将桌上的一把紫砂壶碰到了地上，摔成了几半。与他同来的其他几位茶客酒劲儿没有他大，就对服务员小姐说，这把壶该赔多少钱就赔多少钱，最后算在茶资里。这几位茶客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换了把壶接着饮茶聊天。可没过多久，这家茶社的王老板走过来了，打断了他们几位的谈话，指着已经被服务员小姐收拾在簸箕里的那把碎壶，不失礼貌地说，对不起几位，这把壶钱算在哪位身上啊？这时候胖茶客酒劲儿差不多已经过去了，就特别爽快地答道，是我碰的，一会儿我赔。您赔？您带了多少费用啊？王老板紧着追问。
6: 我现在就给您。
5: 胖茶客听了王老板的话有点不耐烦了，从皮包里头掏出200元的钞票，啪往桌上这么一拍。这王老板一看呢，不禁冷笑了两声，说出那话来软中带硬，哈哈，只怕您这点钱连个壶影也买不走啊。双方话不投机，可就争吵起来了，吵声越来越大，把这茶社乱成了一锅粥。也不知道谁偷偷地拨了110，一会儿的功夫，两位民警可就赶到了，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这胖茶客和这王老板都被带到了附近的派出所里解决纠纷。 王老板对警察解释说，胖茶客摔碎的这把壶是花园茶社里档次最高的茶具，它是顾景舟的仿古如意壶，也叫如意仿古壶。这顾景舟是谁呢？顾景舟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被海内外誉为壶艺泰斗，一代宗师。可惜顾景舟先生1996年去世了，顾景舟的壶在近几年的市场上价格一直特别的高，一把壶动辄十几万，在拍卖会上曾经以20多万元拍出。这王老板还举了个例子，说1987年顾景舟的僧帽壶在香港举办的一星紫砂陶艺名作展览会上以56000元被人收购了。那把壶重不过7两，如果卖的香港币购买黄金，据说可达9两之多，真正的做到了一两紫砂胜过一两黄金。摔碎的这把仿古如意壶

0: 王老板十来年前买的，当时就花了10000多块钱，现在最少也得值个10万8万的。最后王老板提出来让对方最少赔偿5万，否则他就诉讼到法院。到了派出所，胖查克的酒意完全的醒了，听了王老板的陈述，他是十分的吃惊，没想到自己惹了这么大的祸。但是他还属于吃过见过，冷静下来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这顾景舟的壶确实值钱，但怎么能证明摔碎的这把壶是顾景舟的真品呢？民警很负责任，想通过调解把问题尽早的解决，于是鉴定壶的真伪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民警想起来，在派出所管界之内居住着著名紫砂壶收藏家江先生，于是就登门拜访，请江先生出面鉴定。江先生他从20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收藏紫砂壶，至今已经有30多年的收藏龄了。他不仅藏有大量古今紫砂壶名家的精品，而且为人热情，经常为收藏爱好者义务地鉴定紫砂壶，在收藏界颇有名望。他曾经多次见过顾景舟，也比较了解顾大师壶艺的特点，所以就特别痛快地答应了民警的请求。这位江先生知道罗文华也见过一些顾景舟的真品，又了解目前文物艺术品市场造假卖假的真实情况，所以呢叫罗文华和他一块儿去看看。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有关紫砂壶的民间纠纷啊，也出现过不少。其中有一件，罗文华先生还写了文章，确实啊很有戏剧性。下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演播这个故事，叫做《茶社巧刊顾景舟》，出自《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
0: 来到了茶社，摆在罗文华和江先生面前的是一包碎壶。罗文华他们俩人先看材质，可以看得出所用的紫砂泥料比较的细腻，再从几块碎片上看包浆，可以看出这壶确实是多年前做的，而且用茶水滋养的很好。再看这款石，盖印为顾景舟，底款为祖武所好习而老焉，文字与顾景舟仿古如意壶相符，但是这两个印款恰到好处，都在破损的地方，很难根据这个判断他的艺术水平。罗文华他们俩人又小心翼翼地将碎片给拼好喽，用尺子量了一下壶身，高为8.5厘米，宽为17厘米，也符合真品的体量。因此啊，这把壶从形式上看，各方面上基本上与顾景舟的真品都对得上。接下来主要看的是这壶的神韵了。由于这壶流比较完整，什么叫壶流呢？就是指这壶身到壶嘴的部分叫壶流。罗文华仔细地查看顾景舟仿古如意壶的壶流， 两边各有一条客线，给人以行云流水的爽利感，使这个壶充满涌动勃发的动态。可是眼前的这把壶，那客线显得有些个色硬呆板，提不起神来。罗文华就把自己的发现告诉身边的江先生，江先生说他也看出这个问题来了。哎，他们俩人就摆弄着这碎片讨论相关的问题，一致认为这把壶为数年前的仿品，但是这仿制水平算是比较高的了。江先生把他和罗文华的意见转告给了民警，民警又把这个结论转告给了王老板，王老板不同意罗文华和江先生的观点，认为自己特别的冤枉，想诉讼到法院。民警善意地提示他，到了法院就这事儿也得先听紫砂壶鉴定专家的意见。当王老板知道这位江先生和罗文华对紫砂壶比较有研究，又是义务鉴定的，与双方素无瓜葛的时候，便提出来想请罗文华和江先生到他的茶社喝茶，一起谈谈这件事儿。罗文华和江先生一商量，那就去吧，认为到茶社看看还是利于沟通，以便尽快的解决问题，于是就接受了他的邀请。等来到了花园茶社，进屋这么一看，果然是古色古香，清雅宜人。这罗文华和江先生落座以后，王老板让服务员小姐沏上了乌龙茶。一见到茶具，罗文华灵机一动，问这王老板，哈，您经营的茶社档次高雅，品味不俗啊，除了摔碎的那把壶以外，一定还有别的好壶吧？这王老板一听特别的高兴，哎呀，还有好壶，还有好壶，顾景舟的壶我还有一把。罗文华一见他上套了，追着就说，那也拿来让我们开开眼吧。王老板胸脯一拔，那也是真货，没问题，吩咐服务员小姐去取。端上来的是一把鹧鸪壶，这把壶身似井栏，平嵌盖，扁平三叉提梁，扁圆的铜钮，曲嘴似鸟，因而称鹧鸪壶。这造型和款式都像顾景舟的鹧鸪壶，但神态气韵都不对。罗文华心平气和地对王老板说，这鹧鸪壶真品呢，风格简洁，但仔细品味可见其深沉，而你这把壶却多少显得有些个轻飘浮躁。王老板有些个紫砂壶的知识，但可能碍于面子，他听了罗文华这话有点不服气，于是这江先生就指出了具体这壶上有几处败笔，讲的有理有据，王老板听得特别认真，不时的还点头。罗文华一看时机差不多了，就把这话题转到了摔碎的那把仿古如意壶上了。罗文华对着王老板说，仿古如意壶是顾景舟在继承前辈仿古壶式的基础上，自己探索了多年锤炼而得，那真品骨肉亭均，精美绝伦。而摔碎的这把仿古如意壶，得其形但未得其神。接着罗文华又从紫砂市场的角度向王老板介绍说，顾景舟的真品呢，动辄十几万几十万，而仿品不过几十元到几百元，有的人见价格差距如此之大，利欲熏心，专靠仿制顾景舟的作品大发横财。顾景舟是一位精益求精的壶艺大师，作品数量不会很大。20世纪70年代以前，他的作品都是以作为国家礼品和展品，不流传到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光您一家茶社就有两把固井粥，您想想这可能吗？这王老板听了罗文华的话，无言以对。这时候罗文华给他找了个台阶儿，您当时确实是花了10000多块钱买的这把壶，这我们相信，因为您当时就上当了。如果今天这把壶摔不碎，您还一直以为它值那么多钱呢。可是目前这把壶仅仅价值几百元呢。罗文华和江先生一番朋友似的苦口婆心，又分析又劝慰，终于把这位王老板说的心悦诚服。转过天来，王老板和胖查克一起到派出所，胖查克向茶社赔偿了1000块钱损失，从而了结了这桩因为喝茶而产生的纠纷。
1: 得了，说到这儿，咱本期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的灵魂，放弃你的身份，使我变成见证。我不会停在过去打转，新的未来要为你打算。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很多家庭从女性怀孕的那一刻起，挑战便开始了。
2: Ready, go! 宝宝总吃手怎么办？
3: 你都三岁了怎么还吃手啊？
4: 宝宝不爱吃饭，吃不好怎么办？
5: 快点吃啊，大灰狼来了啊。
2: 孩子打人抓人，性格叛逆怎么改？
6: 我打你坏爸爸。
7: 隔代养育孩子更亲老人，如何是好啊？
6: 我要奶奶。
2: 孩子开始说谎偷东西，应该怎么引导？
5: 你说是不是你干的？
1: 欢迎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
8: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在育儿江湖上，要不要给孩子的食物加盐，这是常年争论热门话题之一。坚持科学育儿的妈妈就说，孩子没满一岁不能加盐，吃多了对身体没好处。坚持经验的婆婆或者奶奶就说，不吃盐哪来的力气啊，没盐难怪我们孩子不爱吃，咱们以前不都是这么吃过来的吗？那娃到底要不要吃盐，早点吃盐真的有好处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以前的生活啊，条件比较差，饥一顿饱一顿，还得勒紧裤腰带下地干活，出汗多，所以呢体内的盐分流失得多，电解质紊乱就会导致身体使不上力。条件有限，那么就只能够在饭菜里面的多加点盐来补充体力，久而久之不吃盐没力气，这样的思想就更加根深蒂固了。可是现在我们早就不是处在需要吃盐来补充体力的时代了，小孩子整天不是被抱在怀里，就是在沙发地板床上，一天不用走几步路，哪会出那么多汗，又不是下地让他去做苦劳力。第二啊，吃盐的主要目的呢是为了补充钠，而孩子平时吃的食物当中已经足够补充日常所需了，根本不用再另外加盐。对于早就已经习惯了重油重盐的现代人来说，不加盐的食物简直就是黑暗料理。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不加盐反而可以让他尝到食物最本真的味道。六个月左右是孩子味觉发育的敏感期，他的味觉比成年人更加敏感。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味蕾是不断的在退化的，大人觉得刚刚好的味道，其实对孩子来说已经偏咸了，大人觉得淡，那么孩子觉得刚刚好。可能有人就会说啊，怎么孩子一吃辅食就是各种的抗拒不配合呢？孩子在没加辅食之前吃的都是有一点点甜味的母乳或者配方奶，突然尝到辅食，这种陌生的味道就会让他一时无法接受，但是很快他就会发现除了甜的还有酸的涩的鲜的，这么多好吃的味道呀。所以啊，不要以大人的口味去衡量孩子的喜好，即便不加盐，根据孩子强大的味觉敏感度，他也能够从天然食物当中感知到各种味道。比如说水果、白菜、甜豌豆，那是天然的甜，海带、虾皮、贝壳、芝士、海苔，那给他的是天然的咸味儿。还有啊，像猪肉、鸡肉、牛肉、鱼类、鲜虾类，那是天然的鲜，这些食物就足以让孩子体验食物百味了。孩子从小习惯了重油重盐，天然的食物就难以再引起他们的兴趣，久而久之啊，就容易挑食偏食，到最后苦的不还是妈妈吗？盐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孩子摄入的钠越多，身体就会把越多的钠排出去，但是呢，与此同时钙质就会随之流失，长此以往孩子的生长发育就会受到影响。少给孩子吃盐就等同于多补钙，这话不是没道理。要知道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每日盐摄入

0: 养娃带小孩可能很多人不相信，养娃算啥？你真的了解各种养孩子智商税的套路吗？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捋一捋。你看超市里面各种儿童食品，什么儿童面条、儿童酸奶，只要沾了儿童两个字，分量少了不说，价格还得翻个好几倍。肯定有人要说，这儿童食品配方跟成年人不一样啊，高档上档次，它卖得贵点不是很正常吗？但这是真相吗？我打个比方，最常见的所谓的儿童酱油，号称有的有机补充微量元素，还有国家认证的什么标准，专为中国宝宝配备这些标识，结果有几个城市曾经专门给多款儿童酱油做了成分检测，发现这些所谓的儿童酱油食盐含量和钠含量压根儿跟普通酱油没有任何区别。但很多父母听信了这类谣言，买了所谓的儿童酱油，白白浪费了钱。酱油呀，它只是一个调味品，营养价值微乎其微，更别提什么补充微量元素了。其实儿童酱油只是养娃冰山里的一角，就比如说这个婴儿的学步车，不仅对于走路毫无帮助，还有可能把你的孩子练成 O 型腿。还有婴儿定型枕，说是能够预防偏头扁头，睡出漂亮的头型。很多人呢是第一次为人父母，心想再苦不能苦孩子，但是你也不能花钱踩坑，上了无良商家的当，还替他们数钱呢。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成长吧宝贝，
3: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成长吧宝贝，我是 Z 世代宝妈吴珊。

孩子的牙齿上面出现了小黑点、小黑洞，甚至呢牙齿变黄，都会引起家长们的紧张，最怕一个不小心虫牙就找上门了。那您有没有关注过宝宝牙齿发白的问题呢？很多家长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啊，牙齿白这不是好事吗？有什么需要担心的呢？提醒各位，宝宝乳牙发白的一种情况啊，有可能是蛀牙的前兆。小宝宝的乳牙出现了边缘泛白，或者呢已经形成了白斑的模样，那么请您当心，这是牙齿发生了脱矿现象。乳牙发生脱矿，就意味着宝宝的牙齿很可能正处在蛀牙的前期，如果不加注意的话，很快就会演变成龋洞。脱矿是什么东西呢？它跟龋齿，也就是蛀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之前说过，龋齿产生的原理就是口腔细菌在分解食物残渣的时候产生了酸性物质，这些酸性物质附着在牙齿表面上，逐渐腐蚀牙齿，于是龋齿就形成了。在酸腐蚀牙齿的过程当中，第一步就是让牙齿发生脱矿，简单来说呢，就是把牙齿最外层的牙釉质给破坏掉了。如果脱矿持续加重，口腔当中的细菌就会进一步侵入到脱矿的牙体组织里，导致牙体组织崩解，形成龋洞。脱矿的牙齿经过正确的处理啊，是可以达到再矿化的。虽然说颜色没有办法复原，但是牙齿能够重新获得坚硬的质地。第一种情况，牙齿表面呢有少量的颜色改变，这种情况呢就表明脱矿还在早期，只要减少宝宝日常含糖类食物或者酸性食物的进食频率，再认真仔细的刷牙，很有可能是自己再矿化回去的。改变口腔卫生习惯的同时呢，请您一定要再观察一周左右的时间，看看宝宝牙齿脱矿的情况有没有改变。第二种情况，除了颜色改变，还能够观察到脱矿的牙面不平整。我们在家呢，不光要观察到牙齿的颜色改变，还要观察牙齿的性状改变。如果脱矿的地方已经变得孔隙增大，或者出现了明显的不如其他牙齿平整、没有光泽的表面，那么请您直接带宝宝去口腔科就诊。想要帮助宝宝防止牙齿脱矿，要控制好两个主要因素。牙齿脱矿会发生在不同年龄段宝宝的牙齿上，主要跟口腔卫生习惯以及饮食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研究指出，口腔环境 pH 值在 4.5 到 5.5 之间，牙釉质最容易发生脱矿。所以呢，导致宝宝牙齿脱矿的两个主要因素，第一，食用了大量的含糖食物或者酸性食物；第二，没有及时进行口腔卫生的清洁，刷牙不及时。所以呢，家长只要帮助宝宝控制好这两点，就可以防患于未然。日常的预防方法啊，您可以参考，在乳牙萌出之后就开始用含氟的牙膏来刷牙，相邻的牙齿萌出之后呢，就开始用牙线，并且呢要坚持每天早晚彻底的清洁牙齿。家长应该注意帮助孩子刷牙至少刷到10岁左右。第二，控制含糖饮食、粘性水果和零食的摄入，吃过酸甜食物之后啊，给宝宝漱漱口或者呢喝点水。第三，定期带孩子进行常规的口腔卫生检查，每3到6个月带宝宝涂一次氟。我们建议啊，3岁左右就可以带宝宝去做窝沟封闭了。另外呢，请各位家长一定要注意，在每个月检查牙齿的时候啊，要看一看有没有水平的白色或者棕色的斑点，或者呢在靠近牙龈的部分出现白色线条，都需要引起您的注意哦。

0: 在儿科常见病当中呢，消化系统的问题是非常常见的。随着现在这个物质生活的这种发展，孩子的吃的食物比较杂，我们在临床当中接诊的便秘孩子是比较多的，并且呢，我们接诊了很多就长时间便秘的孩子，在当地用药这都不管用了，各种招试过了，孩子就没有改善，好几天不排便，很多问题都出现了，发烧啊，扁桃体发炎呀，有的孩子伴随有鼻炎。它会延伸出一系列的问题，包括有的孩子便秘以后，它会诱发这个孩子肠系膜淋巴结肿大，所以我们也非常重视这个孩子的常见问题，也是困扰很多家长的一个问题。我们在长时间的这种临床过程当中发现，一部分孩子他是不受影响的，但是一部分孩子他营养的吸收出现了问题，他消化出现了问题以后，他的生长速度也会受到影响。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单纯的治疗这个便秘，没有去把这个身高联系起来，但是是很多家长他主动向我们反馈的时候，反馈的家长很多的情况下，我们才做了一些数据的统计，发现就是说很多便秘的孩子他确实是影响到了一个身高。有的家长他会说，哎，我家孩子之前不怎么长，但是我便秘治好了以后呢，我家孩子很快这个身高速度就上去了。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爱而不得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我想到了一首歌，是曾经的热播剧《人间四月天》的片尾曲，江美琪演唱的《我多么羡慕你》。词作者姚谦在创作的时候

虽然没有明确地说过是以徐志摩的原配妻子张幼仪为视角来创作，但是歌词的内容却明显呼应了张幼仪在剧中的情感困境。对这首歌的理解，感觉张爱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特别贴切，见了他，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他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我多么羡慕你，唱的就是情感里的不对等的状态，爱到失去自我，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明明很痛，知道对方转身之后不会回头，却不愿意放手，甚至以为是自己沉重的爱绊住了对方，阻碍了他去追梦，甚至卑微地等待对方看过世界之后，自己会是他停泊的港湾，羡慕的是他可以毫无牵挂地离开，羡慕的是他不像自己这样被感情绑住。江美琪用深情而克制的声音刻画了一个女子在爱情里卑微隐忍的姿态。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我多么羡慕你》。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26年初，范晓萱和李泉在上海一起演唱了《我要我们在一起》，没错，就是1999年的那一首。他们两人是原唱，时隔这么多年，终于又同框合作了一次。网上流出的画面里，范晓萱还是那个范晓萱，李泉也还是那个李泉，一个唱的自由，一个弹的从容。没有什么花哨的改编，就是干干净净的把这首歌又捡起来重唱了一遍。说真的，看到这个合作，心里还是动了一下。有些歌就是这样，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原唱站在一起开口，那味道就全部回来了。不是技术有多华丽，是那种气质别人真的学不来，有一点慵懒，有一点忧郁，又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妥帖。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一位捧红了李荣浩，唱哭了范晓萱，出道多年却总是不见大火的音乐人李泉。
2: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现在只能遥远的唱着你。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
3: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2: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5: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李泉这个名字对很多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但是对于圈内人来说，他是当之无愧的音乐大师。他是一位音乐制作人，曾经为范晓萱、刘德华等人都做过音乐。圈内一直都有北亚东南李泉的说法。他也是一位唱作人，上海梦、走钢索的人、走西口等等都是堪称佳作。也有人说他是跟李健一样的浪漫诗人。他还提携过很多新人，最出名的要数李荣浩了。2025年，李泉在一次机缘巧合下认识了李荣浩。面对这个青涩的大男孩，李泉觉得他年纪虽小，但是非常有音乐天赋。在他的引荐之下，李荣浩慢慢认识了薛之谦、古巨基等人。对于当时还是新人的李荣浩来说，给了他莫大的展现机会。后来他还鼓励李荣浩参加选秀比赛，为了增加曝光度。只是性格稍显内向的李荣浩只参加了一轮就退赛了。虽然是一位出道多年的音乐人，但是李泉并没有太高的人气和热度，甚至说他是小众歌手也不为过。只有认真聆听他的音乐时，你才能被他贵族般的气质以及艺术家的风骨所打动。像李泉这样的乐坛遗珠，他不火真是太遗憾了。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非常低调的音乐人李泉。比起很多频繁上热搜评论一秒破999加的专辑，获得32届金曲奖的十日谈真的是人气十分惨淡，一首单曲的平均留言数还不到200。不少人也是因为金曲奖才知道了这张专辑。这张惨淡的专辑加入了电子、迷幻、摇滚等多重元素，配上浓郁的爵士底色，氛围感拉到了最满。李泉一个人就承包了全部的作曲、作词、编曲，他请到了朋友陈燕门、严俊等人。专辑收录了10首歌，认真聆听完，你会发现没有一首的风格和情绪是相同的。年过50岁的李泉依然尝试新的东西，呈现出来的作品也越来越成熟。在洗脑套路歌曲遍布的当下，这种态度让人十分钦佩。李泉的十日谈，弹琴的弹，不禁让人想起薄伽丘的小说十日谈，谈话的谈。这位意大利作家既有对彼时社会环境的讽刺，也有对人性的批判，这张专辑也不例外。每一首歌都有李泉对当下的思索以及内心深处的质问。创作这张专辑前后，李泉正处在深深的人生低谷中。他在专辑简介中写了一段内心旁白：4年半里做了3次手术，

床、疼痛和无望，加上了一些琐碎，基本构筑了我的中年危机。十日谈这张专辑往前数三年，他没有出过任何唱片。随之年龄慢慢增长，身体上的折磨使他不止一次地想过是否要告别乐坛。可是当他真正走下病床去练琴去写作时，那种焦虑有一瞬间烟消云散。音乐有这样的魅力，它可以抵御孤独，释怀痛苦。通过十日谈这张专辑，李泉将真实的自己完全赤裸地展现在听众面前。这是专辑中的中年，从歌词来看，无非是在讲中年男士的困境，加班变胖变得麻木。但是爵士乐浓郁的编曲又能轻而易举地感受到李泉的潇洒和不羁。

0: 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李泉这首《弹琴的人》，电子古典配上吊诡迷幻的钢琴演奏，潇洒的李泉突然变得狂放骆驼。歌词里茂名南路含泪弹琴的小孩，或许正是李泉自己。

0: 忆人生，单曲循环。
1: 十日谈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叫《法斯瑞迪波》，它是整张专辑里面氛围感最强的一首。它所塑造出的空间感和科幻感，电子加摇滚的搭配，让人不禁联想到科幻电影当中那些光怪陆离的场景。再多听一遍，依然有触电般的发麻和颤抖。每一首歌都散发出不一样的迷人特质，抽象化的编曲营造出虚实相交的意境。正如一位乐迷所说，请珍惜一个出生在60年代还坚持在这片妖魔鬼怪横行的土地上推广艺术的中年油腻男性。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李泉，谈到他的音乐，不少人都会下意识地说一句高级。在我看来，这种高级感是深入思考之后，去除了一些通俗，增加了一些孤高。所以说他不迎合市场的音乐有一定的门槛，这种高级感又源于他对音乐的理解和把控。很多人都以为

高考结束之后，他又被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录取。当时的上海钢琴系全国只招5个人，后来签约了魔岩。李泉弹的一手好琴在一众新人里面分外耀眼。1995年，他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上海梦》。由于缺少宣传，加上不合时宜的古典音乐色彩，首专并没有大卖。但是李泉浪漫细腻的人文情怀，揭开了上海这座古老城市的神秘面纱，也让无数人对他刮目相看。那我们来听听这张专辑里的同名主打歌《上海梦》。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李泉。多年来，他为无数大牌艺人写过歌，比方说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刘德华的《人生长路》，还有《再别康桥》，自己也不断的出专辑，封神之作要数2000年的第三专《走钢索的人》。高级的编曲，前卫的音乐理念，动人的文人气质，很难让人相信这是20多年前的作品。这几年盛行的电子 House 风，其实李泉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玩了。可能因为受到古典音乐的浸润，他的音乐优雅高级，很少有人可以比肩。他在古典和流行之间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点，奠定了国内爵士流行乐的基础。

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李泉的不火，从某种意义来说是他自己的选择，从他在各类综艺的表现就可见一斑。他更享受比赛的过程，而看淡了最终的结果。在蒙面歌王，他怒目圆睁，忘我演绎，放情歌唱，赢得满堂喝彩。在歌手，他带伤上场，仅有3小时的排练时间，一首我要我们在一起催人泪下，所有人都对他的义气和专业肃然起敬。其他歌手渴望借助综艺这块跳板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而李泉则是把综艺看成游戏。他觉得留下动听的歌比输赢更有意义。面对采访时，他对镜头缓缓地说，音乐是我的理想，眼里透露出的虔诚和坚定完全表明了他对音乐的赤子之心。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有人不火大家会觉得可惜，而有人不火大家会觉得所谓的火根本就配不上他。李泉显然属于后者，但是我却希望他能被更多的人看到。好的作品一定要被听众听见，优秀的音乐人也一定需要听众的认可。李泉几十年如一日对音乐的纯粹值得被标榜，他的音乐也值得我们细细聆听。细数当下，总有人觉得乐坛在走下坡路，音乐作品越来越难被记住，可是看到李泉心无旁骛地做音乐，用执着传达着自我态度，我突然觉得一切都在慢慢地变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低调的音乐人李泉。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葛孝元的部队开进了戈壁滩，他们的目标是让中国拥有自己的导弹与核武器。在完成这项艰巨任务之前，葛孝元和徐子烈经人介绍相识了，他们走到了一起，还生了四

悦耳，悠扬。徐子烈听了又听，总怕不真切。兴奋让他的神经稍稍有些麻木，手使劲儿攥着，也不知在使什么劲儿。他在想，该有多少人像他们一样，聆听着这个响彻在浩瀚寂静夜空的天籁之音。他知道，将这个声音送上太空的，就是大西北那个荒凉却神奇的地方，艰苦却又令人魂牵梦绕的地方。那群人就是与葛笑言一起奋斗的人。这一瞬，他的心早已飞向万里高空，和卫星一起飞翔旋转。徐子烈多想骄傲地告诉他能见到的每一个人，知道吗？卫星就是从我们那里上去的，我丈夫就参加了这次任务。徐子烈甚至觉得话就在嘴边，堵都堵不住，就要脱口而出了。他一下捂住自己的嘴巴，是保密规定在他嘴上加了一把锁。就在新闻公报播出后，县城的街市仿佛在瞬间被点亮了。早已准备好的鞭炮齐鸣，锣鼓声四起，连舞狮队也动员起来，比过年还热闹。徐子烈牵着葛东风兄妹俩一起加入游行的队伍。街上的路灯从没像今天这样亮堂，他也才发现街上居然涌进了那么多人。人们高呼着毛主席万岁，两个孩子自然兴奋到不行。葛东风和徐子烈玩上了捉迷藏，在人群里钻来钻去，根本不理徐子烈的呼叫。要是往常，徐子烈早急眼了，可这天他的性子出奇的好。小英梅也急得扯着妈妈的衣襟让她抱，好让她站得高一点，看到身着节日盛装的演员们。徐子烈也和孩子们一道笑啊，唱啊，喊啊。广播播了十五天，徐子烈听了十五天。他还知道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游行欢呼。他并不知道，为了能在卫星上顺利播放《东方红》，技术人员不光苦熬设计，还把最为看重的政治生命全压上了。他辗转托朋友从北京寄来套红头的《人民日报》号外，仔细镶在镜框里，放在枕边。好像如此，葛笑言和基地就都在身边。徐子烈回基地的心情越来越迫切。当徐子烈将丰沛的奶水生生憋回去，把葛东风、葛英梅、葛淑娇三个孩子留在父母家，兴冲冲抱着镜框回到东风的时候，已是半年以后。对葛东风和葛英梅来说，回到基地见到爸爸妈妈是一个进入天堂般的时代。葛笑言、徐子烈决定把孩子们接回来，已是两年后。此时局势虽略有缓和，但是各种政治运动仍是如火如荼。开学前，葛笑言和徐子烈一起请假回家，把孩子们接了回来。一家五口终于全部聚齐，难得一次的全家旅行，也是这个家庭自此以后唯一的一次。回来的旅途对葛家兄妹来说，更像是一个新奇的旅程。旅行中的色彩，随着时间的推移，翠绿、青绿、墨绿，一点点减少、减少，直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单调的黄，苍凉的土黄，让人沉默进而想流泪的干燥和辉煌。一路兴奋

问得叽叽喳喳，一路不停在车厢四处好奇打探的孩子们，现在也和他们的爸爸妈妈一样，安静下来，盯着窗外的眼睛，累了。窗外的颜色忽而明亮，忽而暗如夜晚。那是在钻数也数不清的山洞。尽管爸爸妈妈一趟趟穿过狭长拥挤的车厢过道去打开水给孩子们喝，但孩子们仍感觉嘴干。他们开始怀想刚刚告别的姹紫嫣红，柳绿花红，水色晕染，皮肤上滑腻的水汽。虽说此前早已熟悉到没有感觉，甚至有点厌烦外婆家滴不完的雨滴，常常染上霉迹霉味的家事，现在却在一呼的颠簸中像梦一样远去。他们更惊诧和恍惚于看似近在眼前的差异。只有两岁的小妹妹葛淑娇一路上咿咿呀呀，说着唱着谁也听不懂的话，在努力接纳着他第一次的看世界旅行。小淑娇已经可以满地乱跑，外婆说小丫头一点儿也不喜欢几个姨妈在她头上搞出的花样翻新的小辫儿，每每搅个乱乱蓬蓬才罢休，实在拗不过，索性给她理了个小男孩发型，这才消停。走前，外婆对徐子烈说：这丫头，别看长得秀气，可一副男孩脾性。终于在一个看起来很小，有些荒凉的站台下了车。葛东风指着站牌给妹妹们大声读着：清水。清水铺是一个很小的镇子，在祁连山脚下，山上的雪峰和松树清晰可见。因为有雪，这里的气温一直很低，夏天的蚊子也很少。山上流下的水汇成溪流，无数条这样的小溪在山下流汇成了河流，流向居延海。这里很小，周边零星布着一些破落的平房、土坯房，路上行人更是稀稀拉拉。老乡的穿戴明显和这些从火车上下来的人不同，皱皱巴巴，蒙着一层灰的粗陋。不管冬夏，女人们的头上总围着一块头巾，多是红的、蓝的、绿的，厚重的颜色像是要为这个暗淡的小镇子增添些色彩。不管男人女人，黑红的脸上都有明显两坨高原红。在清水站下车的人不多，都是往基地去的。葛笑言一家人和大大小小的行李一起坐上了老乡一辆驴子拉的板车，向西前进，去了清水站的另一个站口。这是条秘密铁路，在过去的铁路运行图上根本不见它的踪迹，然而却是通往基地的唯一且重要的枢纽。尽管只是一个四等小站，却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一直以来，基地所有的物资和生活补给都是通过这里运往基地。不足300公里的铁路，进入基地的列车并不多，每天早晚各一班，分管来去。有试验任务的时候会加开专列，沿途都有战士执勤守卫。碰上大风天气，铁路会停运。列车很破旧的，机车头是烧煤的蒸汽车头，隔几个站台还要不停地加水、加煤。开动的列车热气腾腾，冒着烟气，鸣叫着一路向西。
列车除了客车，

0: 还有货车运送供给物资。客车上乘坐的多是军人和家属。虽然在上车前已对乘客进行了严格查验，但上车后这样的查验还会再次进行。除了乘车人必要的身份证件，最关键的是一张专用的通行证，没有它是根本不能进入基地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当天夜里，爸爸妈妈拿着通行证办理手续，军人仔细查验后，他们带着三个孩子上了列车。列车并不长，但车子开得很慢，走走停停。每到一个站，就会有穿军装的战士上来搬东西，说说笑笑，兴冲冲的。爸爸告诉孩子们，这些战士每天的工作就是把掩埋了铁轨的沙子清理掉，保障铁路畅通无阻。大家也叫他们清沙兵。他们卸下的是生活供给，粮食、蔬菜、淡水，还有燃煤。这些小点都很小，沿着铁路线一路撒开。有的站点只有一间房，两三个人。他们的生活不仅艰苦，而且单调枯燥，因此迎接经过的列车是他们最盼望的事儿。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的兵在点号一干很多年，有的则一直待在点号，只有入伍退伍时才到过基地。葛东峰兄妹似懂非懂地听爸爸说，无比崇敬地看着那些上上下下脸庞粗黑的战士。经过他们身边时，孩子们甜丝丝地打着招呼示好，
3: 叔叔好。
0: 那些战士会还他们一个灿烂的笑，甚至一个逗人的鬼脸儿。第二天清晨，他们终于到达了东风基地。三个孩子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开始了他们全新的生活。战争的阴影慢慢消散，此时的基地渐渐开始热闹。疏散到内地的孩子们也被父母天南地北接回来团聚，还增添了一些新面孔，基地少有的人丁兴旺。学校、幼儿园看起来很漂亮，他们都是基地最好的建筑。趁着刚开学报到，还有几天自由时间，葛东峰带着妹妹借着新鲜劲儿，把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基地首区走了一遍。孩子们不停地向父母发问，对基地的情况就有了大致了解，也知道了十号就是首区，是机关和生活区。周边还散落着很多点号，按数字排下来，都超过几十号了。像内部铁路有的经过小站，甚至连号也排不上，干脆就以那个地方的一标志物件或传说为代号。像一棵柳什么的，就是在定点时看见有一棚红柳而起的名。这些点号有的大的有几百上千人，少的就几个人，可负担的职责各异，个个都不简单。即便在首区也区域分明，一条主干道大丁子马路按照职责功能分成了若干办公区、生活区、住宅区等区域。葛孝言还是每周回家一趟，徐子烈自己带着三个孩子住在首区。刚回到基地的葛东峰哪里都新鲜，每天都出去疯跑，总是等到要吃饭了才一头大汗跑回来。徐子烈因为好容易才和孩子们团聚，亲热都来不及，自然由着儿子。 开学了，葛东风和葛英梅兄妹一个上小学五年级，一个上二年级，很快就结识了好多新伙伴。葛淑娇则被爸爸妈妈送入幼儿园。家是团圆了，但是葛笑言和徐子烈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每天各单位都是学不完的文件，开不完的会，今天批这个，明天斗那个，每个人都灰头土脸，人人自危。葛笑言是个非常爱惜名誉、珍惜政治生命的人，这一切让他觉得前途暗淡，满怀怨气。别的他没办法怨，只能怨老婆。回到家，看徐子烈也是愁眉不展的样子，自然脸色不好。灰头土脸的两张苦瓜脸凑在一起，家里的磕磕绊绊又多起来。徐子烈也是一肚子苦水没地方倒。入党申请了多年，组织总说他不够成熟，身上毛病不少，还要继续考验，就把他拒之门外。这次基地有了工改军的名额，说就是为了保留技术骨干。谁都知道徐子烈是厂子里响当当的技术人才，一直工作在一线，干活从来不惜力，而且岗位重要，如果论工作贡献，绝对是第一梯队的人选。可如今这些事儿搅到一起，自然没他的份儿。这件事他不想和葛笑言唠叨添堵，就自己闷着。孩子们不懂大人世界的纷争，家里冷冰冰，就跑出去玩找乐趣。当两个跑得汗津津的孩子回家，伶牙俐齿的葛英梅抢先向大人发问：
3: 爸爸，为什么办公楼前有你的漫画？把你画得胖胖的，腿又短，好难看。
0: 两个孩子压根儿没有想到他们的疑问和不解会给这个家带来轩然大波。葛笑言好像理亏的孩子，脸红红白白，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想想把葛英梅揪过来，就在小屁股上扇了几巴掌。
4: 小孩子，不懂乱说什么。
0: 还觉不解气，又拉过儿子，对着儿子的屁股上踢了一脚。
4: 你们不好好在家待着，整天在外面疯，不学好，叫你们瞎看瞎说。
0: 又操起拳头，在儿子肩膀上捶了几下，两个孩子的哭声立马炸了锅。正在做饭的徐子烈听到，急忙跑过来，一看这架势，知道是葛笑言在找出气筒，就把女儿儿子拉过来护在身后。
5: 在外面受气，回家耍什么威风？下手没轻没重的，伤着孩子怎么办？
0: 其实一直以来，两个人在教育孩子时，从来都是一个提刀一个端血盆子的目标一致，不会一个人唱白脸，一个人扮红脸的。只是这回徐子烈心情烦躁，再看到葛笑言拿孩子撒气，也横眉冷对干上了。这还得了，明摆着挑战权威。葛笑言正在气头上，立马找到发泄的出口。他说孩子乱说话就是和徐子烈学的，连老子都要质疑还了得。于是疯了似的把徐子烈的衣服找出来，把他认为花哨的、具有腐朽意味的衣服统统剪个稀巴烂，又把徐子烈的头发夹子、发卷、雕花纹的镜子、镶金边的瓷杯什么的全掰断，摔了、砸了，带花边的枕套、床单没舍得剪烂，就把上边的花边拆了个乱七八糟，嘴里头恨恨地说：
4: 先让我把家里的垃圾清了再说。
0: 干完这一切，依旧觉得不解气，还嚷嚷着要把两个姑娘的名字改了，叫什么 红霞、海燕。最让徐子烈心疼的是把他攒了多年的大众电影画报也扔到炉子里烧了，弄得家里一团糟。徐子烈尖叫着，护了这个顾不上那个，最后全完了。绝望的他喉咙里发出的低声颤音，连他自己也觉得陌生。终于顾不上形象，扑上去和丈夫扭打在一起。
6: 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7: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8: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9: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0: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3: 看过了许多美景。
9: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9: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5: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自驾这样一种出行方式这些年逐渐被大家所认知。我们在邀请今天这期节目的嘉宾，在录制今天这期节目之前还聊到过关于自驾的定义。可能以前自驾得要穿越什么318呀，各种独库公路啊，越险峻越孤立无援才会显得更加的英雄主义。而这些年大家对于私属的空间，对于个人化的小团化的出行越来越熟知和普及之后，自驾这个概念其实变得越来越触手可及，觉得没有那么高不可攀了。而今天来到环球旅行家节目的这一位我认为的自驾达人，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自驾达人，因为他告诉我说日常他上班每天的公里数就得接近100公里，是吧？我们来欢迎一下陆健。欢迎陆健
16: 哥。我是这个自驾爱好者陆健，也很高兴这个能够与听众朋友们分享自己的一些心得体验。
15: 自驾这个概念咱们先来聊一聊，在你看来你对于自驾的理解是什么样的？
16: 自驾其实更多的这个并不是说到达了旅游目的地的一种体验，更多的是在路上对于目的地旅行的这个旅游的目的地的一个期待，包括在出发之前做行程做攻略的时候的这一种满怀期待的未来能够有这个几天或十几天的这么一个行程，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期待。到了目的地之后反而对我们来说就是返途和归程了，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在出发之前和旅行到目的地之间的这种期待的心情，给我们更多的一些这个充满了对自驾的热爱吧。
15: 明白，就是自驾这件事情对于您来说结果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结果只要安全回家就可以了然后爽感都在前期 准备的时候，在设计路线的时候，以及在途中驾驶的过程当中，
16: 没错。

0: 您在来节目之前也跟我聊过一个您自驾这么多年以来的一个小花絮啊，说伴随着您入坑自驾越来越深，您身边愿意跟您一起同车自驾的人越来越少。
1: 没错，是这样。因为
0: 这是什么情况？
1: 因为啊，我这个原来的时候也都跟其他的小伙伴一样，到这个国内的一些热点的旅游城市啊，或者到一些西部这个大交通并不发达的地方，我们都是坐飞机乘高铁落地之后租车自驾。但随着这个每个地方的，因为有一些租车还车的条件的不同，当时在2015、2016甚至2013、2014年我们到异地租车的时候，异地还车包括租到的一些车况也都不尽人意，尤其是这个节假日的时候，价格高，租不到车，包括车况的一些问题，我们甚至租几个小伙伴租完车之后还有给人换轮胎的，租完了车轮胎有划破的，有平这个已经磨得差不多了，
0: 不符合你的自驾需求。
1: 对，所以为了安全，我们先给人家修车保养车，然后我们再去自驾，然后还不能异地还车，还对于一些这个跨省的还车的一些，包括你的自驾的区域都有
0: 限制条件，比较
1: 多，限制条件太多了。
0: 但是一旦有假期呢，您就还是愿意在国内去开发更多的适合开车旅行的目的地。
1: 是的，
0: 能不能大概跟我们说一下这些年开着自己的车也好，租的车也好，就是您的自驾旅途走过了哪些城市和地区？
1: 因为我实际上也是一个旅游从业者，在2013、2014年的时候，我们的企业也提早布局了一些房车露营地，主要沿着一带一路的这些城市，一直从北京一直到山西、内蒙、陕西，包括甘肃、新疆这一带。所以呢，当时我们实际上在2013、2014年，我们在这个甘肃的酒泉有一个房车露营地，我们企业就开始布局一些房车露营自驾的营地和自驾的活动。我一看，哇，到西部地区沙漠戈壁真的跟书本上一样，以前都是到大海边的时候可能看地球是一个圆的一望无际，但真正到了沙漠里沙漠戈壁之后，发现原来内陆城市也能感受到地球是圆的一望无际，所以逐步的开始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逐步往西部去走，
0: 被种草了。
1: 对，通过6年的时间，包括青海、甘肃的大环线，包括内蒙额济纳，一直往西阿拉善额济纳，包括英雄会这些活动，然后一直到这个新疆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些心理的畏惧吧，比较远，离内地也相对距离比较长，中间的高速啊，那时候2013、2014年我们一去还没有 G7 京新高速呢，走的国道，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些未知的这个
0: 不确定性，
1: 没错，稍微有一点点害怕。后来在哈密呀、啊，然后几次3到3次左右的时候，只到哈密、乌鲁木齐，逐步的这个开始往北疆、南疆这个喀纳斯、禾木、白哈巴、霍尔果斯，这是北疆的大环线。再到南疆，我们到喀什、和田、喀什的塔什库尔干、塔县、红旗拉甫，一直到国门，所以一直到中国的西极，逐步的开始越玩越远。这些自驾都是我从北京出发一路这个向西，用了6年的时间，把整个的这个内蒙的西部地区、甘肃、青海、新疆，大概用6年的时间转完了。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沿东部的这个海滨的地区，从上海、苏州，就长三角地区，一直往下，福建呀、江浙地区，逐步的到去年开始广西。目前来说，这个全国可能北边，我可能一个是黑龙说的这个比较热门城市黑龙江哈尔滨可能没去过，然后南边就是贵州和西藏没去过，其他的基本上也都走遍了。
0: 你的车轮都已经踏足过了。
1: 是的，
0: 刚才其实最开始我问到您那个问题，可能您在说到自己买车专门去有一台汽油车是用来自驾的这个事情之后呢，您就没有回答我，忘记了为什么同车的人走得越来越少了。因为其实我听您讲完以后，这6年以来您自驾的足迹里程数绝对是5位数朝上了。
1: 那肯定，
0: 因为线路都很远。
1: 是的，
0: 包括像新疆，我记得您跟我说过去过至少3趟。
1: 对，
0: 因为南疆北疆不同的线路，包括中间串联线，比如中部等等，你都会去到。
1: 对， 因为
0: 经验这么丰富的一位老司机，为什么跟你走的人越来越少？
1: 我去哪儿都开车，为什么？
0: 从来不托运汽车。
1: 对，从来不托运。嗯，因为我实际上目的地，假如说。

0: 说是新疆或者目的地是广西，但是到达目的地之间我也会穿越一些这个热门的城市，因为旅游热门城市比如说像江浙地区的苏州、杭州、上海，它非常热门，但是它周边的一些古充满了人文和文化地域特点的这个二三线的或者说古村古镇古城更富有文化历史内涵的这些城市，我可能把它作为这个到达目的地之间的一天或两天的过夜的驿站，有可能第一天早晨我八点出发，下午四点钟就到达武汉周边的一个城市了。之前是我去广西到天门市，那我就会体验当地的美食，包括是不是有古镇啊，包括里面是不是有演绎的文化的活动啊，我就会把它周边可能如果不去这个不路过，可能这一辈子这一生都不会路过
1: 专门去
0: 一个县级市或者地级市的一个小城市，但是我到目的地之间就会把它作为一个驿站，用大概小半天的时间去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后可能再也不会去到这个城市，但是在这次就会落一次脚，所以我更希望的就是可能会有一个两三千公里的穿越之间，用拿出来多增加一天到两天的时间在中间的一些环节这个、
1: 小地方，
0: 对对对，
1: 所以所谓小城，
0: 没错，
1: 去探索一下。
0: 是，
1: 那这也就决定了，首先交通工具限制了你的这个出行的天数，因为它一定会比较长。
0: 对，
1: 还有就是在车上的时间也会比较多，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身边的朋友觉得太累了？
0: 对，所以越走越没朋友了。
1: 但是你很享受这个过程，
0: 没错。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从我们旅游从业者来说，旅游现在也都讲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旅游的尽头其实更多的是文化。以前我也是学旅游的，旅游管理专业的，所以学旅游爱旅游又做旅游，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体会到这个文化对于旅游赋能的一些这个加持的重要性吧。但是后来为什么我刚才在介绍中也说了要体验当地的文化，那文化的体现又是什么，其实就是历史的一些内容，而当地不管是用演绎的形式还是这些建筑的形态或者当地的一些商业餐饮的一些意识形态，其实更多的是能够把这些体现展现出来，你的一些
1: 把它具象化，
0: 对，把历史的一些内容具象化，带这样跟你脑海中看完历史的一些故事，历史的一些知识
1: 画面能够对应
0: 上，觉得哦，原来历史是这样的。所以我在很这个自驾的过程中，包括上下班的每天三四个小时当中，也买了很多这个读书听书的会员课程，所以这个也听一些历史的一些知识内容，所以对于我的自驾体会和我的工作都是有帮助的。
1: 咱们来具体说一些您这两年走过的自己觉得比较喜爱的自驾的线路吧。我们可以把新疆啊、青海大环线、青甘大环线呀、这些线路稍微往后放一放。我想先听您分享一些在自驾圈当中相对小众一点的串联城市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和主题。
0: 好啊，这个咱们节目之前也交流过我自驾的一些线路，其实就以我最近的这个一趟吧，其实也是在去年的12月份了，我跟我爱人两个人从北京出发到广西的桂林。其实桂林也是一个旅游的热门城市，
1: 是
0: 桂林山水甲天下。然后后来我们又从桂林自驾到阳朔，阳朔山水甲桂林，是的。然后但是从北京开车到桂林那也不是一天就能到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就在去年的这个12月份中旬下了一场大雪。
1: 哦，
0: 大学我多等了一天，周六等了，周五下的大雪，周六我们爬路上，尤其河北和这个河南地区雪量比较大，所以我们等了一天，周日才出发的。然后我们第一站就是到我们这个先说的武汉的天门市，然后我们到天门市，其实那是个天门太多的，我们因为到了已经八点多了，没有太多的演出，也因为它也是一个三线的小城市，我们吃了它的，我记得是什么炖鱼，我现在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体验了当地武汉的一些周边的湖北的一些菜，所以那到了八点多了，也没有其他的一些文化活动的话，那我们就这个敞开了吃吧，所以把在当地选了从这个美团大众点评上包括抖音这些工具也都很发达很先进了，所以我们在网上搜一搜当地排名靠前的，我们去体验了一下当地的美食。而重点呢就是第二天，因为第一天有下雪一些积雪，所以我们到的比较晚，第二天从武汉边上的天门市到广西的桂林大概在700公里左右，不到800公里。然后我在中间因为之前工作的关系，我多次去过这个咱们主席的家乡湖南的韶山。
1: 韶山，
0: 对，所以我跟我爱人没去过，所以我们俩正好又路过中途，我们直接又在韶山韶峰景区主席铜像，然后又体验了毛氏红烧肉，所以一到每个地方我们一定要体验每个地方的美食，然后又去主席从小读书生活的这个故居，所以又用了大概不到半天的时间在韶山又停留了。
1: 哎，说到韶山我有一种很强烈的亲切感，就是这个地方你说它是比较国内比较早期的旅游目的地，
0: 是的，
1: 是一张很鲜亮的名片。
0: 是，
1: 它现在是什么样子？因为我小的时候去过，就是以优秀少先队员代表的那种身份，因为它是红色旅游的根据地嘛。
0: 对。对，
1: 我想听听现在跟我小的时候可能20年前会有什么差别。
0: 现在依然是，尤其是每年的这个主席诞辰的日子，12月份的时候，这个一天可能这个整个的广场以及人流量会达到30万人。
1: 哇。
0: 然后但是湖南湘潭市韶山市对于这个主席家乡的保护啊，包括游客的组织也都是比较有序的。从2017-18年开始，整个就以大景区的概念，包括刚才我提到的韶山韶峰景区，包括主席铜像故居，包括还有他们的一场演绎，这个最美韶山冲，这个
1: 也、现在也有，
0: 对，也有
1: 演绎，
0: 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从早晨白天到晚上，包括他们的一些主席的这些美食，家乡的美食，湖南的美食也都一应俱全，然后到当地的时候会因为游客的自驾车辆比较多，会把车辆停到他们的大的换乘站，乘坐他们的景交车大巴电瓶车在所有的区域单向循环，所以不要看人在这个每年的时候这个主席诞辰时候会人会非常的多，但是组织还是比较有序的，然后在平日的时候基本上周末也会达到整个的景区也会超过30000人，人也是非常多，主要也是以团队为主，当然周边的这个湖南湖北周边的城市自驾的也都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个可能会小时候咱们小时候的这个交通组织和接待能力，包括尤其是这么多人那餐饮住宿的条件，所以这块随着这几年的发展吧，当地的这个旅游包括城市的运营管理也都在逐步的往一个旅游接待城市在转变，
1: 一个忙而不乱的景象。
0: 是的，没错。
1: 这是韶山停留了半天，其实也足够了。
0: 是的，然后下午3点左右呢，我们就从韶山开车到桂林，晚上7点左右就到了桂林了。其实在桂林的时候，这个从我的感受吧，在桂林这个城市主要就是由它的两江四湖，这个包括他晚上的夜游漓江，我爱人老说丽江，其实是漓江，
1: 对，
0: 夜游漓江，然后他的这个象鼻山呀，基本上用一天的时间就足以转到了。
1: 这是在桂林的城区当中精华的传统的玩法，
0: 对。
1: 但是因为是第一次去，是无法免俗的，
0: 对。所以在桂林呢，主要吃他的，我记得是啤酒鱼好像是它的最有特色的，
1: 对，
0: 这个而且也不贵，20多块钱一个干锅似的这个烧的这个干锅的啤酒鱼，然后还有包括它的一些步行街呀商业街都是 值得我们去走一走的，对于我们第一次或者不经常去南方地区的这个游客还是很值得去的。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在这个桂林之后呢，我们除了桂林这块主要还是以夜间的两江四湖，它的游船一定要坐，它也是以一些大的这个场景，它的也是水上喀斯特地貌嘛。
1: 嗯，
0: 在这么一个繁华的城市里面，又有这个漓江，它又有这种喀斯特地貌的山脉，通过这个山脉的地势和灯光，以及游船，以及游客在游船的上面的视觉的角度，又在两边布置了一些这个景观和这个演出演绎的人员，把山水和桂林的这些风土人情以用演绎和灯光的形式打造出来，所以夜游的两江四湖的这个游船的项目应该我记得不贵，80块钱还是90块钱。
1: 这个很独特的点不仅在于首先夜游，
0: 对，
1: 其实是很多城市想要去学习的一个旅游项目吧，因为您从事旅游行业可能会更了解一些。更重要的是您当时说了去的时候是12月份，其实是冬天，
0: 对，
1: 冬天的桂林依然可以有夜游这个项目，至于北方大部分的城市的
0: 已经冻结冰了，
1: 对游客来说已经很新鲜了。
0: 是，
1: 你还记得当时在漓江上面坐游船的体感大概是什么样的吗？
0: 晚上的温度也是在15到17度左右，
1: 那太舒服了。
0: 但是对于广西其实已经是旅游淡季了，所以我们赶的时间非常好。
1: 太好了，
0: 人家说春节的时候可能温度还会低一些，12、13度、10度左右，但是春节人又多了，因为赶上大的节假日，所以当时我们把没休的年假请了，休了之后正好赶上12月份的一个小淡季，但是温度又没有太低啊，所以跟云南的气候基本上也都是相仿的。
1: 这是在桂林的做的体验，所以当天晚上其实就落脚在了桂林。
0: 对，
1: 然后下一站才去到阳朔。
0: 对，在桂林住了2晚，第一晚是从湖南的韶山过去的，然后逛了逛步行街，吃了啤酒鱼。第二天白天逛了一些古文化街呀，包括它还有一个这个将军府，我记得那个，但是也是一个5A级景区，可能我现在记得不太清楚了。但白天我们也逛了一下，然后晚上游了两江四湖。然后在第三天的一早，这是在桂林过夜了2晚，一早我们直接从桂林开车到阳朔，70-80公里。这个方面是我稍微有一点点后悔的。
1: 怎么了？
0: 我爱人不会开车，所以基本上全路这个所有的自驾也都是由我来开车。
1: 是。
0: 而我查了一下抖音上面的一些旅游的游船，直接其实是可以从桂林乘坐游船
1: 到阳朔。
0: 对，乘船这70多公里的距离，通过将近4个小时的距离乘游船到阳朔，当时我都有想法说不成，我先把车开到阳朔，我打车回来一块再坐4个小时。后来呢，这个我爱人说别这么折腾了，你自己开过去再打车回来，咱们再去，你这个车包括行李那边还没办入住呢，多麻烦呀这个。所以我们当时选择了一个最好的一个坐游竹筏的一个码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20块钱人民币的打卡地兴平古镇兴平码头。所以在那块儿我们开车大概40多公里，再从桂林到兴平古镇的路上又给我增加了一个知识点，就是咱们吃的这个小橘子，小柑砂糖橘，我才知道是在广西的，而且就是在这个山上，山上一个一个拿塑料的这个罩罩在这个砂糖橘，满山遍野的全都是。所以这个从这个在这个桂林到阳朔的路上穿越了一些山路，我才知道砂糖橘原来产地在桂林，而且是在山地上种植的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我们先来关注天气预报。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5月17号15时50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萧亭区、高新区白杨镇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和5到7级阵风，累计雨量6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城乡积涝风险比较高，请您注意防范。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宜昌东阳光队1-0击败荆州恒隆队。之江长江大桥合龙，百里洲将告别千年孤岛，沿江居民翘首以待。解锁 AI 加创业新路径，助力学子轻创业。宜昌龙超5月底开华。新政塑想将关注证监会多举措支持投资者依法维权。热点快评里您将听到 AI 赋能，微短剧更应该向心生长。首先我们进入今天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5月16号19:35，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四轮焦点之战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打响，宜昌东阳光队主场迎战荆州恒隆队。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宜昌东阳光队凭借出色的战术执行和顽强的拼搏精神，最终以1-0的比分击败对手荆州恒隆队，拿下宝贵的3分，继续保持不败战绩。上半场开赛伊始，坐拥主场之力的宜昌东阳光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左右两翼火力全开，持续向荆州恒隆队防线施压，凭借默契配合频频威胁对手的球门。荆州恒隆队临场灵活变

0: 换打法，稳住节奏，收拢防线，静待时机。当比赛进行到第24分钟时，宜昌东阳光队率先获得破门机会，由99号球员高宇阳打入一球，宜昌东阳光队1-0率先打破赛场僵局。下半场一边而战，两队经历多轮激烈拼抢交锋，均沉着寻觅绝佳进攻良机。此后，宜昌东阳光队稳扎稳打，不断瓦解对手的反扑，将1-0的比分牢牢守住。5月15号，历经近4年建设的之江长江大桥顺利合龙，南北两岸在江心牵手，为下半年的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座凝聚着无数建设者心血的大桥，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承载着10万江心洲居民的梦想。大桥建成通车以后呢，将结束百里舟靠舟出行以渡为路的千年历史，两岸群众过江时间将会由数小时缩短至5分钟，破解当地长期存在的出行难题。在大桥合龙现场，不少之江市民被邀请见证这一历史时刻，亲临现场目睹之江长江大桥合龙的过程。71岁的百里洲镇居民刘祖金格外激动，那个桥墩是257.5米高，一共是29根，总的功率是116根。对于大桥的期盼，让他格外关注现在的建设的进展。他说呢，每一个节点他都参与其中，因此他对大桥的信息也是如数家珍。他说，能够在有生之年等到大桥通车，真的是太幸运了。
1: 大桥靠在第一段公交线上，我是亲眼目睹看到大桥一步步的升起来，我的儿子也是大桥建设者。大桥今天终于合龙了，我心情非常高兴。我们百州10万人民千年诉求终于要实现了。
2: 百里洲是长江中游第一大江心洲，最近处距离之江城区岸虽然只有800多米，但居民只能依靠轮渡过江，恶劣天气还会停渡、封渡，需要绕行。鲍海燕是土生土长的百里洲人，结婚后她住在之江市区，而母亲则还在百里洲镇居住。因为要坐轮渡过江，交通不便，她每周回去看望一次母亲。
3: 轮渡受很多情况的影响，比如说刮风下雨、下雪天气都经常停航，遇到节假日等过1个小时的，也等过2个小时的。
2: 眼下大桥已经合龙，通车近在咫尺，鲍海燕在现场忍不住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母亲。
4: 喂，妈。
5: 哎，听说大桥合龙啊。
4: 我好幸运了，我成了第一批上桥的人了，受邀请来的，就是见证一下这个历史的时刻。
5: 啊，
4: 在桥通了，那就放心吧，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回百里洲
5: 了。放心了。
4: 啊，
5: 那再不走，你们那小爷回个早起啊，等等着了噻。
6: 我们呢，在百里洲这个道上住啊81年了，也终于望到不愁过不了河了噻。
4: 这下你们的心愿都达成了吧？
5: 是的，是的。
2: 鲍海燕说，等到之江长江大桥建成通车的时候，一定带上81岁的母亲在桥上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交通的巨变。
4: 大桥通车以后，就是我妈妈在百里洲嘛，我想回去看她，就可以随时回去看她，就再也没有交通的障碍了。
0: 当 AI 浪潮席卷而来，青年创业的赛道正在被重新定义。5月14号，宜昌市首期 AI 技能培训进校园及创新创业赋能活动在三峡大学拉开帷幕，由市人社局、市教育局联合搭台，阿里云专家、本土创业者、大数据平台齐齐助阵，为100余名青年学子打通 AI 加创业的成长路径，让青创业的梦想照进现实。
2: 下午3点，三峡大学创新创业学院报告厅里座无虚席，一场关于 AI 赋能创业的头脑风暴正在上演。来自阿里云的技术专家围绕 OPC 创业模式与 AI 通识应用展开讲解，本地青年创业者走上讲台，分享了对接政策资源、低成本盈利的真实经历，为在场学子勾勒出一条清晰可触的创业路径。
7: 我目前已经毕业2年了，对，然后留校创业，做一个拼图店，就有的客人想定制，他把自己的照片做成拼图图纸，把它拼出来，用 AI 的话，可能可以实现这个目的，
2: 让创意路。

0: 我们免费的提供算力服务、云存储和一站式的接入服务，相应就是数据探查、科技人才贷、创业担保贷这种金融产品这种服务。
1: 活动现场，人社部门创业导师还共同解答了政策申报、资源对接等问题。据悉，本次活动是宜昌市青年小老板培育行动和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提升学生 AI 实操能力与创业竞争力，同时为2026年湖北省首届 AI 创客大赛选拔优秀人才。
2: 从现在起到今年底，我们将持续走进宜昌的6所高校和3所技工院校，促进更多学生留宜就业创业，以人才集聚赋能宜昌算力之都建设。
3: 2026长江三峡宜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及2026宜昌市龙舟联赛将于5月30号至6月20号在夷陵区三峡邮轮中心前湾举行。本次赛事以“龙腾三峡，一见倾心”为主题，竞赛项目包括公开组22人龙舟200米、22人龙舟500米直道赛和抢红夺标赛，预计将会有超过50支队伍，约800人参赛。为将赛事办成全民参与的水上节日，本次龙超打破了专业与业余的界限，帮组之外还增设了趣味体验组，在5月30号、5月31号、6月13号、6月14号2026宜昌市龙舟联赛常规赛期间，市民可临时组队报名参加12人龙舟200米直道赛，由组委会选派专业鼓手、舵手，赛前接受必要的安全技术指导。6月19号到20号将举办2026年宜昌市龙舟联赛总决赛与长江三峡宜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其中包含大学生组500米抢红夺标赛。

0: 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0: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新政速想，我们来关注证监会多举措支持投资者依法维权。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陈华平5月15号在2026年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上表示，证监会将会多措并举支持投资者依法维权，协同推动投资者损害赔偿落实落地。他表示，将压实上市公司、市场经营机构在处理与投资者民事纠纷当中的主体责任，推动其更加积极地主动化解纠纷，更好发挥先行赔付的制度作用，鼓励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中介机构等依法自愿先行赔付适格投资者的损失。同时，持续深化与最高人民法院总对总诉调对接机制，合力源头化解矛盾纠纷，积极支持配合司法机关证券期货民事损害赔偿审判工作，发挥投资者保护机构专业优势，开展更多支持诉讼、普通代表人诉讼、特别代表人诉讼等投资者维权工作。围绕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市场功能，陈华平说，将抓好两创板重点改革任务落地，深化新股发行定价机制改革，进一步压实中介机构看门人责任，严把发行公司入口关，开展上市公司治理专项行动，全方位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围绕提升监管执法有效性和威慑力，陈华平表示，将围绕投资者开户、投资、交易中的身边事、烦心事，从细处着手，进一步规范发行上市和证券期货经营行为，严厉打击财务造假、操纵市场、内幕交易、欺诈客户等严重损害投资者权益的违法行为。在健全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规则方面，陈华平说，证监会将积极参与配合。

0: 和金融法治定工作，加快推进证券公司监管条例和上市公司监管条例等等重点法规规章的制定修改，推动完善证券期货违法行为刑事惩戒与民事救济相关司法解释和政策文件，进一步抓牢织密投资者权益保护安全网。陈焕平还表示，证监会将组织全行业统一发布12386服务平台投诉指南，细化对投资者利用12386服务平台等渠道反映投诉诉求的宣导指引，提升投资者服务水平。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来关注 AI 赋能微短剧，更应该向心生长。人工智能时代技术的发展往往出人预料，今年年初以 C-Dance 2.0 为代表的 AI 技术高速迭代，短时间内就给微短剧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这场变革当中，绝大多数的微短剧企业布局或者直接完全转入 AI 微短剧赛道。有人疑虑 AI 微短剧会替代真人剧而垄断市场吗？有人担忧行业会过热吗？那些被人工智能抢走饭碗的从业者将会去向何方？五年前，李渊和朋友在郑州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奇想文化。最初呢，公司挤在一间小办公室里，七八个人埋头做番剧、动漫和漫画。2023年，李渊敏锐地捕捉到了新风向，人工智能时代正在来临，微短剧行业正在快速崛起。他积极推动公司转型，引入 AI 工具进行动漫辅助创作。2025年 AI 微短剧迎来爆发期，奇想文化的员工迅速膨胀到200多人，办公室扩充到整整三层楼。李渊兴致勃勃地说，现在我们一个项目组四类角色就够了，导演、分镜师、资产师和动画剪辑师。2025年公司产出 AI 漫剧10000分钟，2026年这个数字预计会冲到100000分钟。产能上去了，成本下来了。过去呢，做一部剧成本要30万元左右，随着 C-Dance 2.0 的出现，5万块钱就能够拿下一部。李渊说啊，技术的发展比预期要快得多。我们原本以为大模型解决视频流畅的问题要更晚才能够实现，结果今年的第一季度就搞定了。在李渊看来，当下 AI 从零到一的生成能力已经做到了60分，而人的工作选择、判断、决策、优化，每一个环节都在为作品加分。技术按月迭代，没有人知道几个月以后行业会是什么样。当前 AI 微短剧正迎来空前巨大的爆发式增长，凭借着低成本、高效率、规模化优势，成为当下微短剧内容产能主力。越来越多的公司将 AI 能力注入微短剧行业，在脚本创作上， AI 在剧本扩写方面能力突出，在视觉风格上，同一个剧本不同的创作者能够玩出截然不同的画风。技术正在把想象力的门槛一点点地拉低。和奇想文化这样先天就拥有技术基因的公司不同，有一些拥有着重资产的微短剧企业也在主动地顺应潮流，努力地向制作 AI 微短剧来转型，却难免伴随阵痛。天桥公司成立于2012年，是以网络文学为起点，专注内容创作。2022年天桥短剧成立，目前已转型为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前列的短剧平台，业务覆盖微短剧生产全产业链，拥有约2000人的团队。负责人周玉晴介绍，天桥短剧从2024年起呢，密切地关注 AI 技术发展趋势。当时行业正在经历着从流量驱动到内容驱动的转型，用户对于微短剧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传统制作模式的成本和效率瓶颈逐渐显现。同时，国家大力推动文化数字化战略，鼓励 AI 与文化产业融合。在市场需求、政策导向和技术迭代三重驱动之下，天桥短剧在2024年年初成立了第一个 AI 项目组。今年春节后呢，全面转型正式铺开。 以前一个月拍100多部真人剧，现在呢可能只拍几部，产量基本缩减了80%-90%。周玉琴说，我们的转型是全链路的，从剧本创作到后期发行都进行了技术重构。最大的挑战是人才，既懂 AI 技术又懂影视创作的人才太稀缺了，我们只能够通过内部培养加外部引进的方式储备人才。这一轮基于 AI 的行业变革，以拍摄基地等重资产为主的郑州、西安这样的一些城市受到的冲击非常大。但是业内人士认为，技术带来的不只是颠覆，而是边界拓展。过去男频剧离不开战神、赘婿、玄幻，女频剧呢绕不开霸总、甜宠、千金。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赵辉说， AI 很有可能开辟现实、科幻、传统文化等等新题材，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中国故事的品类会增加数倍。那么 AI 微短剧会替代真人剧吗？在浙江东阳横店影视城，演员王玉玺最近感触很深。他说，以前呢，每个月啊都可以接好几部戏，最近的这几个月工作量急剧减少，不少和我一样的演员都感到了失业的风险。王玉玺的疑问几乎代表了整个微短剧行业的普遍心态，大家都在观望和思考。西安渊卓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从2022年入局微短剧行业，业务覆盖全产业链，还在西安建了 1.5 万平方米的拍摄基地，原本呢计划今年再建13万平方米。卓越内容负责人王涛感叹说，没想到 AI 来得这么快。在高峰期，卓越每个月的真人微短剧产量超过100部，而现在呢真人实拍产量急剧缩减。但是王涛呢却没有太多焦虑，他说刚好能够让我们冷静下来，来想一想面对现在的市场和用户应该干什么。在杭州，行业头部公司九州文化也在加速布局 AI 微短剧赛道。在公司总编辑段鹏看来，技术跑得再快依然无法在短时间内替代真人实拍剧。他表示，真人演员的表演技巧，比如说欲言又止、欲说还休等等情绪， AI 还是难以实现的。 AI 仿真人剧或者 AI 漫剧未来一定会出精品，但是呢真人实拍的赛道和它并不一样，受众呢也会出现分野，两者是平行的或者相互交叉的。技术再强终究是工具，真正拉开差距的是人对一部剧的整体把控和感知、审美与判断力。在微短剧行业里，仍然是那一道 AI 暂时翻不过的墙。微短剧要向心生长，更要发挥人的作用，让好作品引发共鸣，让好内容真正的走进用户心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人工智能学院双聘教授沈阳指出， AI 时代人的价值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你怎么提问，二是你怎么从答案里选择，最重要的是审美和品味。有了审美，技术的成果将会是人想象的巨大财富。与此同时，各大微短剧平台一致表示，将会着力加大对真人剧的扶持力度。在今年4月份举行的第13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上，红果短剧宣布将会投入5亿元，用于扶持真人微短剧创作。广电总局5月14号发布的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实施方案显示出，红果、腾讯、芒果 TV、 咪咕、快手、点众等等6家平台将累计投入至少60亿元，专门用于优秀真人微短剧扶持。 AI 冲击下，微短剧从业人员是否会被取代？许多从业者的答案是会变，但是不会消失。部分工种从业人员可能面临失业，同时与 AI 技术相关的后期制作人员则获得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行业从业人员正在发生着结构性调整，并且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当前 AI 微短剧赛道极端题材逐渐退场，行业对于现实、科幻、传统文化等新题材正在探索中拓宽创作边界，努力向精品化迈进。虽然尚未出现现象级的爆款，但是 AI 微短剧的赛道优势非常明显， 头部作品的热度已经可以和头部真人剧一较高下。与此同时， AI 微短剧伴生着版权归属界定、数据训练合规、肖像权保护等等新的治理挑战。比如明星授权制作以后，其形象是否可以被运用于任何场景，一系列的问题和边界还有待厘清。此外呢，监管滞后也是导致当前 AI 微短剧行业野蛮生长的原因之一。技术极大地降低了制作成本，导致绝大部分内容依赖平台制自审，对内容边界的把关呢，尚缺乏清晰的监管依据。更有从业者指出，当前监管规则滞后，使得试错成本变得更低。一些 AI 微短剧的投入不过几千元，却靠着博眼球的投机操作，在市场上大赚了一笔。这种低成本高回报的扭曲逻辑，对行业的健康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困扰。广电总局出台政策，要求将 AI 微短剧纳入微短剧管理序列，与真人剧保持同等审核的标准，进一步敦促详细监管审核细则的出台。今年4月，红果短剧持续对平台上的 AI 微短剧内容展开大规模治理，处置了超万部低质量内容。AI 微短剧和真人剧的制作方法不一样，导致两个赛道审核的内容和规则也不相同。但随着 AI 技术迅速迭代，审核内容和规则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审核的复杂程度更高了。魏清涛说，我们在不断地增加人力和投入，目前希望做到的是不断地完善审查规则，以更加精细化。不少从业者对行业健康发展持乐观态度。段鹏认为，随着技术迭代和观众审美提升，大浪淘沙之后， AI 微短剧头部公司一定会在今年崭露头角。行业期待相关的审核规则和管理办法尽快出台，为新赛道的发展匡正前路。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4: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6: 爸爸，
7: 慢慢来，爸爸教你。
3: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8: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1: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9: Hello， 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鳄鱼俱乐部，我是主持人李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交通广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7号周日，农历的4月1号。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根据湖北应急预警，宜昌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3:50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萧亭区、白杨区、高新区的白杨镇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和5到7级的阵风，统累计呢雨量会在60毫米以上，那么最大小时的雨量呢将会达到20到40毫米，城乡积涝风险比较高，请大家注意防范。5月18号夜间到19号降水稍弱，北部小到中雨，南部中到大雨，预计大部地区过程累计雨量80到150毫米，南部县市局地250毫米以上。强对流天气发生的时候，最大小时雨强40到80毫米，局地雷暴大风8到10级。气象部门提醒呢，重点要防范啊持续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以及中小河流的洪水及城乡的积涝风险，防范强对流天气对交通、航运、旅游、城市运行、建筑施工等地的不利影响。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9: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城市的哪些路段正在发生着这个交通方面的一些情况呢？首先呢，我们看到在 CBD 附近的合围区域，也就是夷陵大道、川汉二路、汉仪路这个合围区域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交通的压力。大家现在前往 CBD 的过程当中呢，你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停车的问题啊。那么在城东大道三医院这个路口啊，双向的交通压力稍微有点大，西陵二路快速路呢，在明月家园附近，这个双向的交通压力略微有点大，出现了排行的情况。啊，城区的其他主干道呢，暂时没有出现一些交通方面的大的压力。我们关注一下一个新的情况，在港窑路从窑湾方向往三峡坝区人民法院这个方向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交通压力，出现了一个排行的情况。那么此外呢，其他的路段大家放心通行。
1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0: 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欢迎大家来收听鳄鱼俱乐部。今天呢是周末，那么在周日的时候，特别呢是这几天啊，连续着下大雨的这个情况之下，不知道大家还会不会出门去溜达溜达、玩一玩、消费消费哈。我们发现呢，在这个时段，目前城区呢没有太大的出行压力。如果说此刻你出门的话，正好赶上了没有赶上这个交通高峰期。告诉大家一则出行的讯息。那么这个讯息来自航道，黄百合航道等级提升工程动工了。这是在5月15号我们得到的消息，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的黄百合航道等级提升工程正式开工。黄百合航道呢是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气渣运输和客运功能转移的主动脉。那么这一次升级的范围是从黄百合口延伸到赵家沟码头，全长是6.5公里，其中河口到黄百合大桥段3.3公里，按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大桥到赵家沟段3.2公里呢，是按照二级航道标准建设，配套建设航道信息化系统、综合保障基地、锚地服务区等等，项目总投资达到1.65亿元。这条航道的提档升级，它是服务保障重大工程顺利实施的属地担当，同时呢，也是维系着三峡邮轮运营、助力打造三峡国际邮轮中心的关键支撑，同时呢，也是打造干支互联水运网络、推进水运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交通使命。在项目建成以后，航道通航的标准将会大幅提升，更好地适配船舶大型化趋势，也为推动宜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注入澎湃功能。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2: 这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室内的交通情况。目前呢 ,CBD周边的合围区域的交通压力呢依然是在增加当中。目前在宜林大道 CBD 门口以及汉宜路和川汉二路这个合围区域呢，目前出现了一些车辆排行的情况。西陵二路上的交通压力在增大，从东山大道方向前往体育场路，那么这一路段呢会出现一定的车辆排行的情况，大家在经过这一路段的时候，特别是下雨天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那么西陵二路快速路的双向在明月家园这一路段呢，也是出现了排行情况。在城东大道上，我们关注到在港澳路段的交通压力呢依然是存在当中。好，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区域。西陵一路前往东山大道这个路口目前出现了车辆排行，大概要经过一到两个红灯才能够经过该路口。另外呢，我们看到在云集隧道方向，云集隧道往这个东山大道方向，好，我们关注一下在云集路哈，云集路上前往东山大道方向出现了一定的交通压力，那么在经过这一路段的时候呢，大家也要稍微注意一下稳驾慢行。好，这一时间段呢目前我们看到的交通路况就是这样，那么在稍后时间呢会继续来为您播报相关的最新实时路况。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2: 这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青年人才创业充电宝行动计划及青创启航码头启动的消息。5月15号实施青年人才创业充电宝行动计划及青创启航码头启动仪式在宜昌东站站前广场举行。

省直有关部门、各市州及宜昌市相关单位负责同志、人才服务机构的代表以及大学生代表等约230人参加了活动。在活动现场呢，解读了清创启航码头、旧宜昌未来资金电子账户、来电之城礼包内容，以及宜昌青年创业空间地图、宜昌人才安居地图筹集上线情况，并且呢，为青年人才代表发放了来电之城礼包。来宜青年人才代表做了交流发言，随后呢，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与大学生代表共同为清创启航码头揭幕。根据了解，宜昌通过实施青年人才创业充电宝行动计划、依托启航里空间站、金融仓等等十大措施，为青年人才来宜创新创业提供全周期、全要素、全链条的支持。其中，在宜昌东站、宜昌北站、三峡机场等城市门户设立青创启航码头，为来宜的青年人才打造首站服务窗口，提供一站式的接待指引服务。那么青年人才呢，可以现场扫码注册宜采码，来领取城市体验攻略、创业就业指引地图、城市公交卡、 A 级旅游景区的体验券和特色美食打折折扣券等等来电之城的礼包。这一次呢，青创启航码头正式揭幕，也标志着今年的330全市330三峡人才日活动上发布的人才十条和青创十条等系列新政正在加速推进落地，宜昌青年人才近月远来良好生态正在持续优化。

插播一则天气预告，来自湖北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5月17号的17时07分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橙色。过去一小时，高新区白杨镇已出现了25毫米的降雨，受强降雨云团持续影响，预计未来三小时白杨镇及周边仍然有40到60毫米的降雨，并且伴有5到7级的阵风、雷电、短时强降水，城乡积涝风险高，请加强防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一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医俱乐部，我是主播李琴，带给大家一则好消息，各位家长和小朋友们注意了，2026 DS 自然探索赛即将在6月27号登陆宜昌。这是一场专门为4到14岁的小勇士们打造的全国青少年户外越野障碍赛，分为亲子组、初级组、中级组和高级组，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挑战哦。3到7岁的小朋友呢，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参加亲子组，挑战3公里、20项障碍。6到8岁的小勇士们可以尝试一下初级组，同样3公里、20项障碍赛。9到11岁的中级组呢，是4公里、25项障碍。12到14岁的高级组要挑战6公里、30项障碍。完赛就可以赢得定制的奖牌和完赛服，让孩子们在汗水中成长，去探索，去超越。名额有限，赶快打开微信公众平台宜昌交通广播，回复 DS 来抢占名额吧。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大家知道这个消息了吗？在刚刚过去的5月15号啊，长江大桥成功的合龙了。是的，2022年的9月29号，之江长江大桥第一根桩基开挖，到今年的5月15号，大桥成功合龙。在近4年的建设征程里面，建设者们迎难而上，接连破解了多项施工难题，以硬核技术为大桥建设保驾护航。我们来听一听呢，在大桥的建设当中有哪些科技力量为大桥赋能。
2: 之江长江大桥建设面临诸多挑战，最难的就是水上基础施工。桥址区域地质条件复杂，南岸主塔位于江心洲，桩基要穿过卵石层、砾石层等复杂地层，如何稳固筑牢江底桩基是施工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难题。
3: 是采用了一个超声的钢护筒分解引孔跟进技术，配合我们孔内的造浆等先进工艺，最终实现了我们桩基施工的一个双重保险。创新采用了我们的一个无内支撑圆心锁合桩尾焰，首创了一个高位引孔悬挂钻，配合我们的特制的双联中轴锤，实现了我们超长锁合钢管桩尾焰的一次性增程工艺，克服了我们尾焰基坑开挖深度超过15米、沉台施工时水头差高度超过24米的一个施工技术难题。
2: 高耸桥塔建设同样考验技术实力。之江长江大桥北岸桥塔高241米，为大清角 A 型锁塔，塔内空间狭小，齿块环向预应力密集，工序复杂，施工难度大。项目方研发出适用于 A 型塔的无人智能液压爬模装置，将高空现场打造成竖向移动工厂，在高空实现钢筋加工与安装、混凝土布料、震导、养护等一体化施工，利用数字化平台实时管控锁塔施工。
4: 区别于传统爬模，我们那个液压爬模可以实现地面无人自动爬升，还有我们那个智能防坠、智能养护、智能开合模等等系列的功能，大大减少了劳动力的强度。

0: 破解场地受限难题。
1: 通过我们在地面设置的预制胎座，将钢筋在地面整体绑扎成型，整体吊装到我们空中两场的预制模板内。浇筑完混凝土之后，通过我们智能顶推系统，将我们已经浇筑好的梁段划移到我们匹配区。
0: 一道道难关接连攻克，不仅筑牢了大桥建设质量根基，更刷新区域桥梁建设技术水准，为大桥如期通车打下了坚实基础。

说百里洲呢是一座打引号的千年孤岛啊，事实上呢是因为百里洲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座可以通往这个岸边的一座桥梁，所以呢百里洲人民的出行呢全部是靠轮渡。那么在5月15号这个之江长江大桥合龙之后呢，千年孤岛的历史将会终结。以后呢百里洲人民啊前往之江的市区或者前往其他的地区呢都非常的方便，几分钟就可以从百里洲前往想去的地方，所以呢终结了这个千年孤岛的一个称呼了。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很期待着之江长江大桥修好了以后驾车前往百里洲一游呢？我个人觉得百里洲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江心的岛，而且呢不能够称之为小岛，应该是江心的大岛。百里洲呢产梨子，它这个百里洲上生产种植的梨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这个梨子的味道呢汁水啊都是非常的饱满的。同时呢我最喜欢百里洲的是因为它有一个环岛的自行车的一个赛道，那么曾经呢也在百里洲上哈进行过一个自行车的环岛赛，所以呢真的是非常期待着之江长江大桥修好了以后咱们能够驾车在百里洲上继续去欣赏百里洲的美景，去百里洲上呢感受江心岛的浪漫。

0: 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跳跳吧！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这个路段呢，我们这个时段呢，我们来看一下宜昌城区的路况如何。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西02路快速路的情况，目前的。时间段是5:48，那目前的这个交通压力正在增加当中，特别呢是从西坝岛方向前往东山开发区方向的，那么这一时段这一路段呢，目前这个交通压力在逐渐的增加当中，那么大家在通过这一路段的时候可能要有一点耐心，估计呢需要5分钟才能够通过这个拥堵路段。好，我们再看一下目前的 CBD 周围的交通路况怎么样呢？合肥区域啊，同样是川汉二路到夷陵大道以及这个汉一路，这一合围的区域呢，目前交通压力在增加当中。到了晚高峰时段，同时呢也是晚餐的时段，目前前往 CBD 消费的人群呢是逐渐的在增多。大家如果说在地下停车场的入口等候了5分钟以上，那么就说明这个地下停车场已经

0: 满了，所以呢，请大家前往其他的这个社会停车场来寻找停车位。目前东山大道前往云集路方向，这个交通压力呢也是比较大一点，看到也起码要等待两个红灯以上呢才能够通过这个路口。西陵一路前往东山大道的这个方向呢，交通压力比较大，同时也是提醒大家，在这个合围路段呢，基本上都是由于商圈带来的这个交通压力，所以呢，在停车规划方面啊，也请大家呢要提前的来进行规划。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西坝上这个西陵二路这一段呢，目前也是交通压力属于比较大的这个情况。那么目前大家在经过西陵二路在西坝这一路段，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特别呢，今天一再的提醒大家，是属于一个不仅是一个雨天哈，同时呢也是属于这个暴雨天气啊，也算是极端天气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在目前通行在路上的时候，特别是在快速路上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压低自己的车速。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港阳路路段目前呢，在三医院路口同样是双向交通压力比较大一些。刚刚的两分钟前，我们看到在中南路口四个方向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交通压力，可见呢，在晚高峰的时候出行的这个压力呢，确实还是比较大的。好，这一时段呢，看到交通压力渐增，再一次提醒大家，雨天行车一定要把速度给压下来。下一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集直播的鳄鱼俱乐部。今天呢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在5月14号呢，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向宜昌东站的三峡美服务台捐赠了10部轮椅，用于保障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以及伤病旅客和残障人士通行。这一批轮椅呢，将会投放在进站口、候车室和服务台这样一些关键的区域，并且呢，会纳入到标准化的管理，实行统一编号，每天检查，定期消毒，确保安全洁净，随取随用。宜昌东站客运主任柳柳介绍，节假日客流的高峰时段啊，车站一个小时内接送残障等等重点旅客就可以达到10人以上。重点旅客呢，可以通过三峡美服务台的线上预约或者现场去求助借用爱心轮椅，再由工作人员帮扶引导，经过无障碍电梯和绿色通道顺畅通行，实现铁路出行各环节的无缝衔接。宜昌市残联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呢，宜昌东站是鄂西地区啊最大的铁路交通枢纽，日均的客流量非常大，这轮椅既是消耗品也是急需品。这一次的捐赠呢，是不仅补充了物资，更是希望通过残联供给加车站服务的模式来提升城市无障碍出行的水平。同时呢，为了进一步提升对残障等重点旅客的服务水平，宜昌东站呢还推出专人对接、专人引导、专人防护、专用通道、四专服务举措。今年以来，该站三峡美服务台已经累计服务重点旅客近2万人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5: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4: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5: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4: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5: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7: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8: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7: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9: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7: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10: 能开吗？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7: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1: 就喝了一点。
10: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2: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宜昌交通广播的节目。那么这一时段城区的路况如何？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的双向，目前呢交通压力在持续当中并没有缓解，目前在西陵二路的桥面上啊，目前出现了一些交通排行的情况，特别呢是在交汇点，在体育场路的上方双向的交通压力都是比较大的。那目前大家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有点耐心，稳驾慢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目前的东山大道上，东山大道目前在云集路之前这一路段呢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在绿萝路和东山大道交汇处的这一路段交通压力比较大。西陵一路往东山大道方向，东山大道往云集路方向这一个夹角呢目前排行压力比较大。 CBD 的交通压力持续当中，目前的合围区域川汉二路以及宜林大道和汉一路呢，车辆是在缓慢的通行当中，没有形成滞留。再来把目光关注到港窑路，港窑路的交通压力持续当中哈。目前港窑路到城东大道的这个路口的双向的压力呢依然在持续，通过这一路段预计呢需要五分钟以上，目前请大家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更要多一份的耐心。上一时段我们说到的中南路的交通压力呢，目前看一看暂时有所缓解啊，有所缓解。目前的这个交通压力呢，并没有造成一定的拥堵，目前这个排行的情况呢还是存在啊，所以请大家在这个路段呢要注意一下。好，我们看到港窑路往珠海路方向以及珠海路往港窑路方向的这两个路口呢，目前都出现了一定的交通压力排行的情况。好，城区目前交通压力大的路段呢就是以上我所说到的这一些，那么也请大家在雨天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把车速给压下来。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恶意俱乐部。在5月13号，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呢召开了一个开局起步155加力奋进建支点的系列新闻发布会宜昌专场。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明介绍了，作为全国重点旅游城市啊，宜昌将文化旅游纳入到六大主导产业。在155期间呢，宜昌将会通过景区换新、业态创新、场景拓新，推动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大家也有感觉，近些年来呢，咱们宜昌是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来推进文化和旅游的深度的一个融合发展。像三峡千古情、省际游轮长江探索号、主题游轮楚风号都在网上火爆出圈，温德姆至尊等等十家国际品牌酒店建成运营。刚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呢，在滨江系列演艺活动的展示当中啊，也实现了在网上出圈出彩。宜昌文旅的产品供给力、业态创新力、市场影响力持续提升。在155期间，宜昌将会坚持创新突破、量质并进，进一步的把宜昌的自然奇景、工程奇迹、人文奇观转化为更具有沉浸感、体验感的文旅产品。重点呢会做好三个新，第一个新呢是景区换新。曾经主攻宜昌的欧阳修盛赞西陵山水甲天下，山水观光就是我们宜昌旅游的基本盘。宜昌呢将会以长江三峡旅游度假区核心 IP 为引领，加快三峡大坝等重点景区换新升级，推进两坝一峡一体化运营，因地制宜的丰富日游加夜游、地面加低空等等产品供给，差异化的打造文化体验、户外运动、休闲度假等等特色景区，实现看山看水到入景入情的体验跃升。第二个新呢就是业态创新。曾经游览宜昌的陈毅元帅称赞三峡天下壮，请君乘船游，我们将会持续的提升游轮旅游的品质，聚焦吃购娱演住要素，推出夜游、主题游、微度假游等等产品，建成三峡游轮中心和7艘省际度假游轮，让长江三峡

游轮之旅呢，成为人们体验峡江风光、追求品质生活的新风尚。另外呢，还会丰富赛事演绎产品，办好楚超、龙舟赛、马拉松、演唱会等等主题活动，培育脱口秀、Live House 等等互动式的演绎，实现特色活动月月相约、场场沸腾，打造演绎之城，大力发展避暑经济，依托朝天吼等等五大漂流基地，以及曹家饭等等六大避暑胜地、百里荒等等六大滑雪场，打造春季赏花、夏季避暑、秋季疗愈、冬季滑雪的全域旅游、全时畅游的新格局。那么第三个新呢，是场景拓新。曾经考察宜昌的郭沫若先生曾经点赞宜昌是霞尽天开朝日出，山平水阔大成福。宜昌呢将会坚持主客共享，建好二马路、解放路、大南门文商旅综合体，争创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展现宜昌的人文之魂，创新开发类似小青岛、小狗山等等打卡场景，实现处处皆可游、事事皆入旅，情绪价值直接拉满，展现出宜昌的山水之韵，丰富滨江公园文创市集、茶吧、酒吧等等消费业态，展现宜昌滨江之美，打造城市书房、桥头音乐会等等小而美、小而精、小而特的新型的公共文化空间，展现宜昌活力之盛。宜昌是现代版的富春山居图，雄浑和温婉交织，险峻与柔情共生，热忱地欢迎大家来宜昌看壮美三峡，享巴楚风情，留下属于你和宜昌的来电记忆。

0: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好，这个时间呢，城区的雨又大了下来，我们看一下目前路况的情况怎么样。好，先从西零二路快速路开始看起，双向的行车压力呢依然是没有减缓，正在持续。那么过江之后呢，从江南往江北方向，以及呢从城东大道往这个西坝岛方向，目前的交通压力都挺大的，特别呢是从城东大道往西坝岛的方向啊，目前在这个我们看一下，在广电中心这一带，包括呢到明月家园这一带，压力都是比较大。包括我们看到在体育场路这个上方啊，出现了一定的车辆的排行情况。CBD 的合围区域的交通压力依然是没有减轻，此刻呢前往 CBD 消费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大家如果说在这个周围寻找停车场的时候，在入口处等待5分钟以上还没有任何车辆通行的这种可能性，建议大家呢是另外找其他的城市停车场来停车，那目前可能意味着地下停车场已经是满员了。好，再来看一下在西零一路上，西零一路往东山大道的这个方向呢，目前排行的压力要通过2个红灯才能够通过这个路口。东山大道双向在西零一路这个路口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港窑路三医院这个路口的交通压力没有减缓，目前呢交通压力依然是在持续当中。在南海花园路口前往大连路的方向，目前这一段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排行哈。目前通过这一路段学校路段的所有的车主朋友，那请大家呢一定要把车速呢压缓下来，压慢下来。那么此刻呢也是送孩子返校的一个时间。好，再来关注一下珠海路的路口。那目前从发展大道往珠海路的方向，这个路口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排行，在经过这个路段可能需要2个以上的红灯，在

0: 城东大道往发展大道这个方向，城东大道往发展大道的这个路口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排行情况。中南路的压力我们关注一下，此刻呢略有减缓，请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依然要注意把自己的车速压下来。珠海路目前全路段的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特别呢是前往港窑路的方向，这个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大家在经过这个路段可能要稍微多一点点的耐心了。好，目前是出行的高峰期啊，所以呢这个时间段出行呢，大家可想而知，再加上叠加了下大雨的这个因素，所以呢不可能交通呢是比较的通畅，所以呢请大家还是放宽心态，一定要把车速减下来，稳驾慢行。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在初夏时节呢，各种植物开花，各种叶生植物呢也是葱葱茏茏，让人的心情啊非常的美丽。初夏时节，在三峡植物园内，共同丰都、车前、鹅掌楸等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植物陆续进入开花期，繁花似锦的景象呢，是宜昌开展珍稀植物保育工作十多年来成效的一个生动体现。我们来听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3: 三峡植物园的葱郁绿意中，珍稀植物们正以最美姿态迎接初夏。宛若白鸽的拱桐，细碎玲珑的丰都车前，含蓄清雅的鹅掌楸，园内多种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植物陆续进入花期，这些兼具极高观赏价值与科研价值的植物精灵，勾勒出园区独有的生态奇景。
4: 就拍到了七八种珍稀植物开花的，其中还包括我们这个国家一级的保护植物毛枝五针松，然后呢还有这个马瓜木。像鹅掌楸应该从四月份就开始了，一直到现在会持续到五月中旬。
3: 三峡植物园自2014年全面启动珍稀植物引种保育工作，历经十多年收集、引种、驯化、扩繁全链条保护，已建成450亩珍稀植物保育基地和30亩专业繁育圃。崖柏、荷叶、铁线蕨、疏花水柏枝等一大批珍稀濒危植物在这里扎根繁育，部分物种还实现了规模化扩繁，为未来回归自然、恢复野外种群奠定了基础。在做好物种保护的同时，植物园还依托这些珍稀植物资源，面对公众开展植物科普与自然教育活动，让市民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增强生态保护的意识。
4: 依托这个珍稀植物呢，我们也是开展了一些科普课程，也寄希望于通过科普课程向广大市民宣传我们的生态文明理念以及植物保护知识。

0: 我想现在就见到你。
1: 插播一则气象预报，来自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5月17号18时18分升级的暴雨预警信号为红色。过去三小时，高新区白杨镇累计雨量已经达到80毫米。受强降雨云团持续影响，预计未来三小时，高新区白杨镇及周边仍然有30到50毫米的降雨，并且伴有5到7级的阵风、雷电、短时强降水、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的风险比较高，请大家加强防范。各位听众朋友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在19点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呢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1: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2: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

0: 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笼笼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离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3: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4: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5: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翻耕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料。
4: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6: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7: 我们呢，它是基本上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插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季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6: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全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0: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9: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8: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10: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8: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

0: 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2: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2: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3: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5: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4: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5: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0: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7: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6: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8: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6: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9: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6: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10: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

0: 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1: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2: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1: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3: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 10.0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 42.7 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5: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6: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7: 确保降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8: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9: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10: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1: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3: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8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

0: 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1: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四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4: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3: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9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1: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以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黎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 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詹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0: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6: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7: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6: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0: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 1.8 吨，内含约 1.35 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眼玲，主播舒心、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15年，小学课本里刘少棠那一篇《榆钱饭》，写将榆钱大把大把的揉进嘴里。在这首同样属于春天的歌曲里，歌词里的那一句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揉这个动词也可堪称神来之笔，既浓缩了时间密度，又隐喻了情感的激烈碰撞。如此文笔，让人很难相信陆先生乐队是一支由建筑师、工程师、创业者组成的工科斜杠乐队。2017年的热播电视剧《春风十里不如你》将这首歌《春风十里》选为了主题曲。听到这首歌，你会想起李宇春的翻唱，还是电视剧里周冬雨、张一山的青春演绎呢？

0: 柔的。
1: 听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2: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

0: 肉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昨晚，宜昌奥体中心被雨水笼罩，却被热情点燃。楚超第四轮，宜昌东阳光队主场迎战荆州恒隆队，最终宜昌东阳光队以1-0取得胜利。3万多名球迷冒雨助威，共同见证了这场充满激情的绿茵争锋。当晚7:35，比赛准时开始。虽然赛前的强降雨导致场地湿滑，但丝毫没有影响双方球员拼搏的激情。比赛一开始，宜昌东阳光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左右两翼火力齐开，持续向荆州恒隆队防线施压。凭借默契配合，频频威胁对方球门，荆州恒隆队则稳住节奏，收拢防线，静待时机。当比赛进行到第24分钟时，宜昌东阳光队99号球员高宇阳左路突破闯入禁区，一脚低射攻破对方球门，率先打破赛场僵局。
1: 两个队伍表现都非常好，荆州队也上半场进攻比较强烈，那宜昌队比荆州队更有冲劲。
0: 进球后，宜昌东阳光队士气大振，将优势保持到上半场结束。下半场一边再战，荆州恒隆队大举压上，积极拼抢，寻求场上主动。宜昌东阳光队则稳扎稳打，不断瓦解对方的反扑，在密集防守的同时展开反击。经过多轮激烈拼抢交锋，宜昌东阳光队最终以1-0锁定胜局。
2: 今天对自己的发挥还算是比较满意吧，在3万多球迷的见证下，然后也是在宜昌。

0: 作为自己的主场能够打进这几进球，我自己也是非常的激动。
1: 作为球队里面最小的球员，在这场比赛中找到了自己踢比赛的感觉，我能够大胆地展现自己的实力，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进步。
2: 这是我们的第一场羽球，确实在这个羽球上面队员的熟悉性啊还是差一点点，但是呢队员很快就适应了。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但是我们方运动员拼搏也坚持到了最后，获得了比赛胜利。
3: 楚超开赛以来，截至5月16号，宜昌东阳光队取得3胜1平0负的战绩，积分达到10分。5月23号，球队将奔赴客场挑战黄石代表队，继续征战楚超赛场。
4: 在昨晚的鏖战中，大雨打湿了衣衫，却浇不熄整座城市的沸腾热血。宜昌球迷团3000多名球迷齐聚宜昌奥体中心，用震耳欲聋的呐喊、风雨无阻的坚守，诠释着什么是刻在骨子里的主场热爱。
3: 比赛现场，宜昌球迷团组织3000余名球迷助阵，北看台9个方阵座无虚席，统一的红色主场战袍将看台汇成一片翻涌的红色海洋，在雨幕中格外醒目。人群里几位萌娃球迷格外抢眼，来自一度的足球小将陈科锦和曹同硕特意穿上自己球队的主场战袍，跟着全场节奏呐喊助威。
5: 我感觉这场比赛让我很震撼，我看到了宜昌队人的拼搏精神。
3: 市民陈润带着3岁的女儿也来到现场，孩子太小只能站在看台上方，但小家伙的小手跟着全场呐喊挥舞，在风雨中感受着这座城市的滚烫热情。
6: 这小朋友从第一次看直播就一直让我带他来现场，感受一下这城市的热情，然后一起为宜昌队加油。
3: 看台上最燃的当属由18名鼓手、40名旗手组成的铁血助威团。比赛中，雨水混着汗水浸透衣衫，鼓点却透着雨幕响彻全场。
7: 我们啦啦队非常的给力，跟这么多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在一起，很热闹，很开心。
3: 更让人动容的是，球迷熊伟伟专程打飞机从上海回到家乡，加入助威团击鼓呐喊。
8: 一群人为了热爱干一件事情，真的很厉害，我超爱的，真的。如果宜昌队能进决赛，我在哪里我都飞回来。
3: 磅礴大雨挡不住宜昌球迷滚烫的心，这份跨越年龄和距离的热爱是宜昌最动人的主场底色。有这样一群热血球迷做后盾，宜昌队未来可期。
4: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5月16号，湖北省助残日主题活动在夷陵广场启幕。今年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围绕这一主题，活动集中展现了我省残疾人就业创业、科技助残、康复服务与无障碍建设的丰硕成果。
3: 活动现场，残创优品爱心市集汇集了全省17个市州的近500款优质商品，每一件精美的残创优品都承载着残疾人的就业梦想，也凝聚着社会各界的温情关爱。
9: 这个是我们随州带过来的那个具有随州特色的文创产品，这个是银杏叶胸针，这个是编钟，然后还有这边的一些我们残疾学员的一些编出来的银杏叶呀，就是带动一些残疾人宝妈还有留守妇女一起编织，带动他们就业创业。
3: 在宜昌展区，彩陶奔马、非遗面塑、冷制手工皂，一件件残疾人文创产品备受欢迎。近年来，宜昌市残联通过建设残疾人之家，不仅为残疾人就近提供了日间照料、康复训练，还为他们提供辅助性就业。残疾人自强创业模范不断涌现，同时也带动了更多残疾人实现就业。
10: 这些文创产品品类都很丰富，然后做工也很精细。我就觉得，能够做出这种残创产品的，我们的残疾人朋友都很不容易，都是心灵手巧的。
3: 在科技助残展区，呆萌的导盲机器狗、助力行动的多模态智控外骨骼，还有智能穿戴视觉辅助系统，多款前沿智能助残设备集中亮相，覆盖了残疾人康复、出行、社交等多个生活场景。
11: 这是我们全球首发的脑控智能多维度外骨骼系统。拥有我们这套系统之后呢，偏瘫不再是问题了。它可以是进行想象运动想象变成我们的机器语言。

0: 5月15号实施青年人才创业充电宝行动计划暨青创启航码头启动仪式在宜昌东站站前广场举行。活动现场，相关部门解读了青创启航码头、旧宜昌未来资金电子账户、来电之城礼包内容，以及宜昌青年创业空间地图、宜昌人才安居地图筹集上线情况，并为青年人才代表发放了来电之城礼包。来宜青年人才代表做了交流发言。据了解，宜昌通过实施青年人才创业充电宝行动计划，依托启航里、空间站、金融仓等十大举措，为青年人才来宜创新创业提供全周期、全要素、全链条支持。其中，在宜昌东站、宜昌北站、宜昌三峡国际机场等城市门户设立青创启航码头，为来宜青年人才打造首站服务窗口，提供一站式接待指引服务。青年人才可现场扫码注册宜彩码，领取城市体验攻略、创业就业指引地图、城市公交卡、 A 级旅游景区体验券、特色美食折扣券等来电之城礼包。此次青创启航码头正式揭幕，标志着今年3月30号330三峡人才日活动上发布的人才十条与青创十条等系列新政正加速推进落地，宜昌青年人才近月远来良好生态持续优化。5月16号至23号是第12届全民营养周，今年的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昨天2026年宜昌市全民营养周活动在城区启动，活动现场设置有专家义诊、减重门诊、体重监测、运动健身、味蕾体验等多个专区，除了医护人员为大家把脉问诊，还有专业的营养师传授规划饮食和运动的科学方法。
1: 听了现场的医生专家说的，不光是减重，还要增加肌肉的含量，增加肌肉对我们老年人很重要。
2: 现场有非常专业的营养师对我进行专业的健身锻炼的指导，更好的督促我，让我对自己的锻炼计划更有动力，更能长久的坚持下去。
0: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居民总体营养健康状况持续改善。今年的全民营养周倡导以家庭为单位，科学搭配日常膳食。市营养学会将联合各理事单位，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
3: 系列活动会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以线上直播、现场讲座、然后专家义诊等等的方式，引导我们的市民树立一个良好的营养健康的一个观念。
0: 远安县民凤镇花园村依托亚洲唯一全地形越野汽车试验场的独特优势，大力拓展农旅新业态，以产兴村，以旅富民，精心打造乡村振兴特色样板。在远安县民凤镇花园村的卫驰汽车试验场，一辆辆测试车穿梭于各类复杂地形之间，上演着一场场现实版《速度与激情》。2017年，卫驰宜昌汽车测试技术有限公司落户远安，建成亚洲唯一的全地形越野汽车试验场。试验场投入使用后，车企技术人员、试车员以及客商每年可为村里带来4000多万元的消费额，人流和资金流也迅速改变着村庄面貌。
4: 道路的刷黑工作，包括我们村居村落的这样的一个面貌的一个改进，每年在我们远的话是20000余人次，比如说住宿是在远，吃是在远吃，然后玩也会在远岸玩。
0: 试验场的稳步发展带来新的就业岗位，也为周边村民搭建了家门口就业的平台。
5: 因为我个人比较爱好汽车这一块嘛，我现在在卫驰里面做安全员这一块的，每年的收入大概有6到8万块钱。
0: 试验场带来的旺盛客流也为农特产品拓宽了销售渠道，村里还规划建设了产业发展综合体，着力打造集精品民宿、特色餐饮、休闲采摘于一体的配套服务，推动产业融合发展。
6: 民宿项目正在建设当中，还有占地有50亩的一个精品果园，以供后期来的游客来体验采摘游乐。
0: 2027年，湘宜高速开通后，远安南收费站将设置在花园村，新的交通优势将进一步缩短花园村与外界的时空距离，为村庄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7: 看长江，快速浏览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动态信息。
0: 近日，由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建立的智能风洞通过技术评审验收，成为国内唯一同时具备高空环境与高温环境模拟能力的试验平台，可模拟20000米高空环境。这一高性能平台的投用将解决国内高空飞行器研发的难点问题，可有效积累各类型发动机夜行

性能数据，为夜行筛选优化设计和夜行改进提供数据支撑。近日，南京市市场监管局正式发布生物医药等十个重点行业及人工智能 OPC 新业态共11份商业秘密保护指南。指南统一设置10大管理模块，针对不同产业核心技术经营信息高风险环节制定专属措施，实现靶向防护，精准赋能企业核心竞争力保护。此举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现了重点产业与新兴业态商业秘密保护全覆盖专业化、标准化。近日，全国首颗由市级卫星中心投资建设的专属遥感卫星“荣成一号”发射成功，将把成都市卫星遥感影像空间分辨率直接提升至亚米级。“荣成一号”通过与商业卫星星座联合组网扩大覆盖面，统一成都实时数据接口，实现城市影像数据一图统管、一键调用、协同管理，在应急救援、耕地保护、项目建设、城市绿地、市政设施维护等场景实现精细化管理。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光影在歌唱，今天继续来回味经典旋律。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早在1991年叶倩文的专辑当中就成为了主打，同时呢在1991年有一部台湾电视连续剧《京城四少》走红的时候，这首歌也伴随着电视剧而红遍了各地。2016年电影《纽约纽约》再一次用了这首曲子作为主题曲，由许佳莹翻唱。这首歌《潇洒走一回》，

依旧节奏轻快，这首歌潇洒走一回。我们今天听到来自影片《纽约纽约》当中由徐佳莹所演唱。老实说，这个影片《纽约纽约》多少是有一些云中雾罩，那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瞬间让观众醒了，融入到中国传统古典音乐元素。

所以呢，带着一些古装剧的效果在里面，再加上歌词半文半白，说的是朴素的人生道理，通俗流畅的旋律，在现在依旧会为他点赞。这首歌《潇洒走一回》，徐佳莹和原唱的《潇洒大气》比起来呢，越发显得刚柔并济。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味金鸡百花那些经典旋律。接下来这首歌曲在1970年的时候面世，然后多年以来呢，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足以证明歌曲的流传度、传唱度有多么的深远。在2015年《唐人街探案》的这部电影当中呢，也把这首歌作为了电影插曲，曲中两位主演陈思诚和王宝强重新演绎。这首推广曲应该承载的是一路相随的温暖情感，歌曲是《往事只能回味》。

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来自小纪，影片燃情岁月。有的人能清楚地听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并以此行事，这些人要么就成了疯子，要么成为传奇。
1: 欢迎你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接下来说到这部影片是韩寒的二号导演作品《乘风破浪》。在电影当中呢，有一首歌《在雨中》跟影片的氛围完全契合，而《在雨中》是作曲家刘家昌在1985年所作，由尤雅演唱，优美的旋律和体悟人生百态的歌词相得益彰，耐人寻味。我们在电影当中听到这一版呢，短短两分多的时间，韩寒和他的小伙伴们共同演唱。
2: 在雨中我送过你，在夜里我吻过你，在春天我拥有你。

好像还没有听够啊，这首歌曲在雨中，比如说杨宗纬及柯俊毅呢都演唱过这首歌曲，而导演韩寒所演唱为他赋予了新的个性和情感，带着一些沧桑和真实，尤其在你看过影片《乘风破浪》之后呢，他有几分兄弟闯荡江湖之后的落寞跟惆怅。但是后来啊，这个歌曲虽然只有两分钟，到后半部分是合唱了，让人觉得其中的燃情和热血。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节目继续来回味金鸡百花经典旋律。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霍比特人：意外之旅》。真正的世界不在你的书里和地图上，而是在外面。

这首歌是好听的，不管谁来唱，不管在什么年代出现。当然最早是来自于1942年美国影片《卡萨布兰卡》。有人把那首叫做《卡萨布兰卡》的歌看成是这部影片的主题曲部，那首歌曲是以影片为灵感的，但是呢，真正的插曲或者说最为有代表性的歌曲就是刚才我们听到 As Time Goes By。 我们听到这一版呢，今天放给你的是王力宏的演唱，光影在歌唱。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在更久远的年代，那个无声电影的时代，演员的形体啊，远远比声音更重要。当无声电影向有声电影过渡的时候呢，着实的是废了一批无声电影明星，一部分是因为嗓音，一部分是因为表演，于是留下的都是精华。接下来说到这一部有声电影，就是从无到有这个跨越阶段一部非常有代表性的影片《雨中曲》。有一点显得浮夸的表演呢，或者说会很刻意吧。那在这一部《雨中曲》当中，它的音乐、舞蹈所有的部分都成为影史的经典。接下来要放给你听的这一版呢，就是林宥嘉他现场的一版演唱《Singing in the Rain》。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节目最后呢，要向你推荐一部影片，这部影片《小巷管家》，一部反映北京基层治理工作的影片，以小巷管家平凡而伟大的先进事迹和街乡吹事儿、部门报道工作机制为主要的内容，生动地讲述在基层治理当中如何打通最后一公里甚至最后一米的感人故事。
1: 是谁报的警啊？
2: 民警同志，我。
3: 你钻哪根葱啊？
4: 你真要拆房子？
5: 好人家大还逗我，
1: 满胡同瞎溜达，没看干什么正事。
6: 张建国，
7: 张建国，
8: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
9: 你作为小巷管家，不能一遇到困难呢就退缩。
0: 由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巩汉林老师扮演的电影主人公赵建国，就是北京 2.3 万名小巷管家中的一员。片中呢，赵建国为胡同居民办的事儿，结合了很多小巷管家的真实事迹。影片积极向上，生动地展现了北京胡同生活与文化，画面和音乐京味十足。特别邀请到影片主创人员分享幕后故事。
10: 小巷管家有什么样的现实的
11: 争议？这部片子就实实在在的服务人民大众，因为它反映的、拍摄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我们只不过是把它用艺术的加工处理，真正的是艺术和生活完美的统一起来。我个人通过拍这部片子，对北京的胡同都有新的了解。以前我对胡同，只是想到了街道很窄。生活很多不方便，但是现在的北京胡同可不是这样，你就只要到它的公厕里，会发现有的甚至比宾馆里边的公厕都建得漂亮。就这一点，就让我改变了对胡同的印象。而且你看，我们拍摄的那个场地就是在胡同里，国风街，那里面居然有一个胡同博物馆，让我很惊讶。而且那个博物馆很有文化底蕴，进入到那个博物馆，你就会了解这条胡同的一些文化和它的历史。我个人觉得胡同虽小，但是这个蕴含着很大的文化内涵，这是不得了的。通过拍这部片子，我自己不仅仅是对北京的胡同有新的认识，对北京市民的生活也有新的认识啊。以前觉得住胡同的人似乎呢就是和高楼大厦有着很大的距离，但是现在住胡同的人觉得生活上也现代化起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的主人公赵建国扮演者巩汉林老师的现场分享。在影片里啊，赵大爷天天闲不住，有无数鸡毛蒜皮的事情需要他去处理。主演巩汉林老师呢，把剧中那位幽默而不夸张、感人而不煽情的北京大爷赵建国给演活了。剧中包含了垃圾分类、公厕改造、街巷美化等等小故事，看起来是微小平凡，但却是新时代下切实提升老百姓获得感和幸福感的生动呈现。影片《小巷管家》紧密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一主旋律，把基层党员服务群众的点点滴滴用艺术化的形式来呈现，通过小人物折射大情怀。

巩汉林、张英、方清平、张金生、张兆北、孙倩等一批老戏骨的倾情演出，最大程度地还原和体现了小巷管家这个优秀的群体。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4: 站在十字路口，
3: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4: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3: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4: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
3: 在沙发，
4: 也是我想要的生活，
3: 想一夜前途。
5: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3: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6: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3: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4: 现在没有你们怎么活？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最近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吴怡泽在赛后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经常站在冒险的那一面，在赛场上是打一杆安全的防守，还是拼一杆高难度的进攻，哪一种选择都要面临风险，而中国小将吴怡泽选择相信自己的判断。
1: 我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勇敢一点，很多时候我都会站在冒险的那一边，可能我不想给自己留遗憾吧。我认为自己是偏进攻型的，我喜欢冒险，因为我有跟其他选手交流时，他们也认为我是偏进攻型的。
0: 人生也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会有很多次的选择，可以追求稳妥，也可以勇敢突破，重要的是遵从内心，在任何一次选择中坚定地相信自己。很多人之所以纠结，并非是当初选错了方向，而是在做出选择之后一直被外界的闲言碎语裹挟着。今天听旁人说这不好，明天听有人说可能有更好的，慢慢的就会开始怀疑自己，否定自己，我是不是选错了呢？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有人说，人生在本质上就是不断的输出的取舍题。填志愿的时候，亲戚说专业 A 更稳妥，朋友说专业 B 有趣儿，爸妈和你心里可能又各有方向。毕业了，你想去闯两年，有人劝你考公更稳；想考研，又有人说两年书不如两年经验。别人的建议，有的是在为你考虑，有的可能真的只是随口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是无论如何，做决定的是你，承担结果的人也是你。你选择了一条路，往往意味着放弃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就像网友分享的感悟一样，怎么选都是人生。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哪条所谓更好的路，只有一条路，就是你选了之后把它走成对的那条路。这句话的另外一层意思，我们可以理解为，我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尽心把它发挥到极致。心要在当下，所以永远不要去美化那条你没有选择的路。很多人之所以纠结，并非说是当初选错了方向，而是在做出选择之后，一直被外界的闲言碎语裹挟。今天听旁人说这不好，明天听有人说可能有更好的，然后你就会开始怀疑自己，否定自己，是不是选错了。其实如果当初的你摒弃杂音，坚定地走下去，也许结果是完全不同的。选择的本质就是取舍和放下，当你选了一条路，另一条路的风景就和你无关，坚定如恒地走下去才是你最该做的事。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选择，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如果你选了，如何才能够坚定地走下去呢？生活当中，不管是升学、跳槽，还是说你要去搞副业，可以考虑先花时间把自己能了解的信息摸清楚。别人的意见要听，但是不能够全盘的照搬，有参考价值的留下，没有价值的就礼貌的感谢，就翻篇。人生的选择权和最终的判断权，其实永远都是握在自己的手里的。第二就是接纳选择，不要内耗。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选择，任何一条路都是有遗憾，有取舍的。那么你现在做的决定，就是基于你当下能做出的最好的判断，这就够了。有的时候不要总是去眺望未选之路的风景，也不用反复纠结说当初选的对不对。既然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那就坦然地接纳所有得失，不要自我内耗，不反复地回头。第三就是不要被短期的困难吓退，因为几乎每个选择在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会有一段不顺利的时期，这是很正常的。那你需要给这件事一定的信心，等它熬过去，而不是刚遇到点挫折就听别人说你看我就说吧，然后慌慌张张地放弃。有网友说，每个决定都有波折期，需要耐心地去迎接转机，而不是被中途的质疑给拖住。特别欣赏一个观点，就是如果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选择，那命运更不会相信你。有人可能会说，我不知道如何选择，但是感觉必须做决定，那怎么办呢？当你实在不知道的时候，可以考虑先问自己这样两个问题：维持原状，我会失去什么？放手一搏，我还能失去什么？把这两个问题想明白了，答案往往就已经出来了。因为你会发现，真正让你后悔的，从来不是说选错了，而是你根本没敢选。所以不用把时间浪费在摇摆当中，你走的每一步都带着你的思考和努力，这就很好很好了。大胆而且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不必去羡慕旁人的风景，因为你自有你的山河万里。

人生当中，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比如说这个专业，这份工作究竟适不适合我。我们害怕在不适合自己的道路上努力，害怕付出没有回报，害怕投入的时间成本被浪费。那么应该如何判断自己是否走在了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呢？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五个信号，如果说你符合大多数，那么恭喜你，你正在一条适合自己的路上前行。首先就是第一点，当你对当下所做的事情拥有底层驱动力，觉得辛苦却不痛苦的时候。在心理学当中有个概念叫做内在动机，意思是说当你做一件事的时候，是发自内心的享受过程，获得满足，而不是为了外界的奖励或者评价的时候，那么你对这件事情就拥有了充分的内在动机，也就是底层驱动力。如果你真心的热爱这件事，你就会发现当你为它忙碌，你可能会累，但是不会陷入到内耗当中。遇到困难你会焦虑，但不会因此想要逃避，因为你内心深处知道这件事情它是值得的。所以可以尝试问问自己，如果没有人因此关注你，也不会收到及时性的反馈，你还愿意做这件事情吗？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是你在这件事情上拥有底层驱动力的证明，至少能够证明你当初选择这条路是没有错的。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刚才和大家说到我们在面对选择的时候，如果符合我们即将说到的这样的一些信号，那至少说明 你还是在一条适合自己的路上前行。那刚才说到第一个就是当你对当下所做的事情拥有底层驱动力，觉得辛苦但是不痛苦的时候，至少第一步你选对了。那第二就是当你不内耗，不再反复自我怀疑的时候，因为内耗的本质就是你的潜意识在告诉你，你正在违背自己的内心。当你为一件

事情反复地说服自己或者质疑自己的时候，往往就是你的内心在发出警报。这种情况在心理学上叫做认知失调，就是当你的行为和价值观不一致的时候，内心会产生强烈的不安。因为适合你的路不需要你每天给自己做心理建设，虽然你偶尔会有疑虑，会有犹豫，但总体来说你会在其中感受到愉悦和顺畅，你会拥有满满的动力，会因此觉得就是这样，还会不由自主地计划将来，对未来有更多的期盼，而不会陷入到持续的消耗性的自我怀疑当中。那刚才说了找对了适合自己的路的前两个信号，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第三个，就是当你能够本能地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并慢慢地变得更喜欢自己的时候。人真的有一个很神奇的本能，那就是你会被喜欢的事情天然地去吸引，这是直觉的声音。在适合你的路上，你会发现自己忍不住去做某件事情，你会发现时间仿佛消失了，你感觉不到疲惫，而是充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心流的状态。而且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你会慢慢地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更专注，更平静，也更有力量。而这种状态越多，就说明你离适合自己的道路越近。那第四个信号就是，当你意识到短期吃亏没关系，长期一直在积累的时候。不合适的路上，你最在意的就是当下有没有回报，而合适的路上，你其实更在意的会是这段时间我有没有成长。但是前提是你要确信那个长期目标它是值得的。如果你愿意为了一件事情忍受短期吃亏，说明你在内心深处是信任这条路的方向的。当你不再去问说我今天得到了什么，而是问我今天学到了什么，那么这样的一个转变就说明这条路它是适合你的。

曾经看到过一句话，说大多数人的努力不是因为热爱，而是因为焦虑。其实我可能不是很赞同这句话，因为我觉得焦虑驱动的人最受不了的就是慢，他们必须每时每刻看到自己在向前，否则就会陷入恐慌。而热爱驱动的人往往有一种出人意料的耐心，他们知道有些东西是需要时间沉淀的，就像种一棵树，几年内你几乎是看不到它在长高的，但是它的根在地下在疯长。而在适合你自己的路上，你不会因为一时的慢而放弃，因为你相信复利的力量。你不必跟别人去比速度，只和自己比坚持。所以我接下来想说一句让所有面临选择的朋友都松一口气的话，就是很少有人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适合什么。适合有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是找到的，也不是说是等出来的，而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正确的道路不是唯一的，人生的选择也不是唯一的。当你在一个方向上投入时间、投入热情、投入思考，它才能慢慢的变得适合你。所以不用害怕没有选对，所谓的每一次错，那错了之后的调整都会让你离正确更近，每一次弯路之后的积累都让你明白什么更适合自己。所以愿我们都能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找到那个更适合自己的心之所向，在属于自己的路上脚步笃定，内心丰盈地向前走。

0: 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说选择。有的时候我们在面临选择的时候会是迷茫的，但事实上迷茫不是停滞，恰恰是重新寻找方向的机会。在生活当中，很少有人能够一直走在笔直清晰的路上，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走走停停，兜兜转转，才最终会看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而迷茫期就像是一段没有路灯的小路，看不清远处的风景，却能够让你停下匆忙的脚步，认真听一听内心的声音。所以不用因为短暂而没有答案的过程去慌张，也不必因为和别人的节奏不同而焦虑，因为每个人的花期不同，不用强迫自己按照别人的时刻去赶路。迷茫的时候，可能是生活在提醒你，你需要花点时间梳理一下，看清什么值得坚持，什么应该放下。允许自己迷茫，允许自己徘徊，学会在迷茫中和自己去对话，在不确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迷茫真的不是迷路，而是你重新选择重新出发的最好的机会。

0: 想问一下各位，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些时刻呢？就是心里装着很多的期待，想做好每一件事，但是经常力不从心，然后焦虑就悄悄地涌上了心头，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不够优秀。很多人可能会把焦虑当成是一种脆弱，觉得是自己不够坚强，其实恰恰相反，焦虑的本质是你对生活有期待，对自己有要求，是内心向上的力量在涌动。正是因为你想变得更好，才会有焦虑的情绪。所以不用千方百计地想着说怎么赶走焦虑，试着和他和平地相处，告诉自己，我只是想认真地对待生活，做好眼前的事，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焦虑就会在踏实的行动中慢慢地消散。那些曾经让你不安的情绪和扛过的压力，都在悄悄地塑造着更强大、更从容的你。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低谷期，我们会因此去沮丧，但是低谷从来都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一段允许你试错、允许你重新再来的珍贵时期。试错，是用最真实的体验去排除那些不适合自己的路。在低谷期，更不用害怕走错，也不用担心做得不够好。正是这些不够完美的尝试，让你更清楚地看到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每一次尝试都是一次靠近，每一次调整都是一次成长。在这段安静的低谷期里，尝试着校正方向，积累能力，变得更沉稳、更清醒、更坚定。因为你走过的弯路，做过的尝试，都一定不会白白的经历的，他们会一点点的沉淀，成为你未来最扎实的底气。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一颗种子慢慢长出嫩芽，而后学会长大，沐风之雨，渐渐明白了家。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自驾这样一种出行方式，这些年逐渐被大家所认知。我们在邀请今天这期节目的嘉宾，在录制今天这期节目之前，还聊到过关于自驾的定义。可能以前自驾得要穿越什么318呀，各种独库公路啊，越险峻越孤立无援，才会显得更加的英雄主义。而这些年，大家对于私属的空间，对于个人化的小团化的出行越来越熟知和普及之后，自驾这个概念其实变得越来越触手可及，觉得没有那么高不可攀了。而今天来到环球旅行家节目的这一位我认为的自驾达人，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自驾达人，因为他告诉我说日常他上班每天的公里数就得接近100公里，是吧？我们来欢迎一下陆健。欢迎陆健
9: 哥，我是这个自驾爱好者陆健，也很高兴这个能够与听众朋友们分享自己的一些心得体验。
8: 自驾这个概念咱们先来聊一聊，在你看来你对于自驾的理解是什么样的？
9: 自驾其实更多的这个并不是说到达了旅游目的地的一种体验，更多的是在路上对于目的地旅行的这个旅游的目的地的一个期待，包括在出发之前做行程做攻略的时候的这一种满怀期待的未来能够有这个几天或十几天的这么一个行程，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期待。到了目的地之后反而对我们来说就是返途和归程了，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在出发之前和旅行到目的地之间的这种期待的心情，给我们更多的一些这个充满了对自驾的热爱吧。
8: 明白，就是自驾这件事情对于您来说结果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结果只要安全回家就可以了然后爽感都在前期准备的时候，在设计路线的时候，以及在途中驾驶的过程当中。
9: 没错，
8: 您在来节目之前也跟我聊过一个您自驾这么多年以来的一个小花絮啊，说伴随着您入坑自驾越来越深，您身边愿意跟您一起同车自驾的人越来越少。
9: 没错，是这样。因为
8: 这是什么情况？
9: 因为啊，我这个原来的时候也都跟其他的小伙伴一样，到这个国内的一些热点的旅游城市啊，或者到一些西部这个大交通并不发达的地方，我们都是坐飞机乘高铁落地之后租车自驾。但随着这个每个地方的因为有一些租车还车的条件的不同，当时在2015、2016甚至2013、2014年我到异地租车的时候，异地还车包括租到的一些车况也都不尽人意，尤其是这个节假日的时候价格高，租不到车，包括车况的一些问题，我们甚至租几个小伙伴租完车之后还有给人换轮胎的，租完了车轮胎有划破的，有平这个已经磨得差不多了，
8: 不符合你的自驾需求。
9: 对，所以为了安全我们先给人家修车保养车，然后我们再去自驾，然后还不能异地还车，还对于一些这个跨省的还车的一些包括你的自驾的区域都有
8: 限制条件，比较多，
9: 限制条件太多了。
8: 但是一旦有假期呢，您就还是愿意在国内去开发更多的适合开车旅行的目的地。
9: 是的，
8: 能不能大概跟我们说一下这些年开着自己的车也好，租的车也好，就是您的自驾旅途走过了哪些 城市和地区。
9: 因为我实际上也是一个旅游从业者，在2013-2014年的时候，我们的企业也提早布局了一些房车露营地，主要沿着一带一路的这些城市，一直从北京一直到山西、内蒙、陕西，包括甘肃、新疆这一带。所以呢，当时我们实际上在2013-2014年，我们在这个甘肃的酒泉有一个房车露营地，我们企业就开始布局一些房车露营自驾的营地和自驾的活动。
8: 嗯，
9: 我一看，哇，到西部地区沙漠戈壁真的跟书本上一样，以前都是到大海边的时候可能看地球是一个圆的一望无际，但真正到了沙漠里沙漠戈壁之后，发现原来内陆城市也能感受到地球是圆的一望无际，所以逐步的开始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逐步往西部去走，
8: 被种草了。
9: 对，通过6年的时间，包括青海、甘肃的大环线，包括内蒙额济纳，一直往西阿拉善额济纳，包括英雄会这些活动，然后一直到这个新疆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些心理的畏惧吧，比较远，离内地也相对距离比较长，中间的高速啊，那时候2013-2014年我们一去还没有 G7 京新高速呢，走的国道，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些未知的这个
8: 不确定性，
9: 没错，稍微有一点点害怕。后来在哈密啊，然后几次3到3次左右的时候，直到哈密、乌鲁木齐，逐步的这个开始往北疆、南疆，这个喀纳斯、禾木、白哈巴、霍尔果斯，这是北疆的大环线。再到南疆，我们到喀什、和田、喀什的塔什库尔干、塔县、红旗拉甫，一直到国门，所以一直到中国的西极，逐步的开始越玩越远。这些自驾都是我从北京出发一路这个向西，用了6年的时间，把整个的这个内蒙的西部地区、甘肃、青海、新疆，大概用6年的时间转完了。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沿东部的这个海滨的地区，从上海、苏州，就长三角地区，一直往下，福建呀、江浙地区，逐步的到去年开始广西。目前来说，这个全国可能北边，我可能一个是黑龙说的这个比较热门城市，黑龙江哈尔滨可能没去过，然后南边就是贵州和西藏没去过，其他的基本上也都走遍了。
8: 你的车轮都已经踏足过了。
9: 是的，
8: 刚才其实最开始我问到您那个问题，可能您在说到自己买车专门去有一台汽油车是用来自驾的这个事情之后呢，您就没有回答我，忘记了。为什么同车的人走得越来越少了？因为其实我听您讲完以后，这6年以来您自驾的足迹里程数绝对是5位数朝上了。
9: 那肯定，
8: 因为线路都很远。
9: 是的，
8: 包括像新疆，我记得您跟我说过去过至少3趟。
9: 对，
8: 因为南疆北疆不同的线路，包括中间串联线，比如中部等等，你都会去到。
9: 对，因为
8: 经验这么丰富的一位老司机，为什么跟你走的人越来越少？
9: 我去哪儿都开车，为什么？
8: 从来不托运汽车。
9: 对，从来不托运。因为我实际上目的地，假如说是新疆或者目的地是广西，但是到达目的地之间，我也会穿越一些这个热门的城市，因为旅游热门城市，比如说像江浙地区的苏州、杭州、上海，它非常热门，但是它周边的一些古充满了人文和文化地域特点的这个2、3线的，或者说古村、古镇、古城，更富有文化历史内涵的这些城市，我可能把它作为这个到达目的地之间的一天或2天的过夜的驿站。有可能第一天早晨我8点出发，下午4点就到达武汉周边的一个城市了。之前是我去广西到天门市，那我就会体验当地的美食，包括是不是有古镇啊，包括里面是不是有演绎的文化的活动啊，我就会把它周边可能如果不去这个不路过，可能这一辈子这一生都不会路过，
8: 专门去
9: 一个县级市或者地级市的一个小城市，但是我到目的地之间就会把它作为一个驿站，用大概小半天的时间去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后可能再也不会去到这个城市，但是在这次就会落一次脚。所以我更希望的就是可能会有一个2-3千公里的穿越之间，用拿出来多增加1天到2天时间在中间的一些环节，这个、
8: 小地方，
9: 对对对，
8: 所以所谓小城，
9: 没错，
8: 去探索一下。
9: 是，
8: 那这也就决定了，首先交通工具限制了 你的这个出行的天数，因为它一定会比较长，
9: 对，
8: 还有就是在车上的时间也会比较多，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身边的朋友觉得太累了？
9: 对，所以越走越没朋友了。
8: 但是你很享受这个过程。
9: 没错。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从我们旅游从业者来说，旅游现在也都讲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旅游的尽头其实更多的是文化。以前我也是学旅游的，旅游管理专业的，所以学旅游爱旅游又做旅游，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体会到这个文化对于旅游赋能的一些这个加持的重要性吧。但是后来为什么我刚才在介绍中也说了要体验当地的文化，那文化的体现又是什么，其实就是历史的一些内容，而当地不管是用演绎的形式还是这些建筑的形态，或者当地的一些商业餐饮的一些意识形态，其实更多的是能够把这些体现展现出来，你的一些
8: 把它具象化，
9: 对，把历史的一些内容具象化，这样跟你脑海中看完历史的一些故事，历史的一些知识
8: 画面能够对应上，
9: 觉得哦，原来历史是这样的。所以我在很这个自驾的过程中，包括上下班的每天三四个小时当中，也听买了很多这个读书听书的会员课程，所以这个也听一些历史的一些知识内容，所以对于我的自驾体会和我的工作都是有帮助的。
8: 咱们来具体说一些您这两年走过的自己觉得比较喜爱的自驾的线路吧。我们可以把新疆啊、青海大环线、青甘大环线呀、这些线路稍微往后放一放。我想先听您分享一些在自驾圈当中相对小众一点的串联城市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和主题。
9: 好啊，这个咱们节目之前也交流过我自驾的一些线路，其实就以我最近的这个一趟吧，其实是在也是在去年的12月份了，我跟我爱人两个人从北京出发到广西的桂林。其实桂林也是一个旅游的热门城市，
8: 是
9: 桂林山水甲天下。然后后来我们又从桂林自驾到阳朔山水甲桂林是的。然后但是从北京开车到桂林那也不是一天就能到的，
8: 是，
9: 所以我们就在去年的这个12月份中旬下了一场大雪。大雪我多等了一天，周五下的大雪，周六我们爬路上，尤其河北和这个河南地区雪量比较大，所以我们等了一天，周日才出发的。然后我们第一站就是到我们这个先说的武汉的天门市，然后我们到天门市，其实那是个天门太多的，我们因为到了已经八点多了，没有太多的演出，也因为它也是一个三线的小城市，我们吃了它的，我记得是什么炖鱼，我现在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体验了当地武汉的一些周边的湖北的一些菜，所以那到了八点多了也没有其他的一些文化活动的话，那我们就这个敞开了吃吧，所以把在当地选了从这个美团大众点评上包括抖音这些工具也都很发达很先进了，所以我们在网上搜一搜当地排名靠前的，我们去体验了一下当地的美食。而重点呢就是第二天，因为第一天有下雪一些积雪，所以我们到的比较晚，第二天从武汉边上的天门市到广西的桂林大概在700公里左右，不到800公里。然后我在中间因为之前工作的关系，我多次去过这个咱们主席的家乡湖南的韶山。
8: 韶山。
9: 对，所以我跟我爱人没去过，所以我们俩 正好又路过中途，我们直接又在韶山韶峰景区主席铜像，然后又体验了毛氏红烧肉，所以一到每个地方我们一定要体验每个地方的美食，然后又去主席从小读书生活的这个故居，所以又用了大概不到半天的时间在韶山又停留了。
8: 哎，说到韶山我有一种很强烈的亲切感，就是这个地方你说它是比较国内比较早期的旅游目的地，
9: 是的，
8: 是一张很鲜亮的名片。
9: 是，
8: 它现在是什么样子？因为我小的时候去过，就是以优秀少先队员代表的那种身份，因为它是红色旅游的根据地嘛。
9: 对，
8: 我想听听现在跟我小的时候可能20年前会有什么差别。
9: 现在依然是，尤其是每年的这个主席诞辰的日子，12月份的时候，这个一天可能这个整个的广场以及人流量会达到30万人。
8: 哇！
9: 然后但是湖南湘潭市韶山市对于这个主席家乡的保护啊，包括游客的组织也都是比较有序的，从2017-18年开始整个就以大景区的概念，包括刚才我提到的韶山韶峰景区，包括主席铜像故居，包括还有他们的一场演绎，这个最美韶山冲这个
8: 演绎，现在也有，
9: 对，也有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从早晨白天到晚上，包括他们的一些主席的这些美食，家乡的美食，湖南的美食也都一应俱全，然后到当地的时候会因为游客的自驾车辆比较多，会把车辆停到他们的大的换乘站，乘坐他们的景交车大巴电瓶车在所有的区域单向循环，所以不要看人在这个每年的时候这个主席诞辰时候会人会非常的多，但是组织还是比较有序的，然后在平日的时候基本上周末也会达到整个的景区也会超过30000人，人也是非常多，主要也是以团队为主，当然周边的这个湖南湖北周边的城市自驾的也都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个可能会小时候咱们小时候的这个交通组织和接待能力，包括尤其是这么多人那餐饮住宿的条件，所以这块这几随着这几年的发展吧，当地的这个旅游包括城市的运营管理也都在逐步的往一个旅游接待城市在转变，
8: 一个忙而不乱的景象。
9: 是的，没错。
8: 这是韶山停留了半天，其实也足够了。
9: 是的，然后下午3点左右呢，我们就从韶山开车到桂林，晚上7点左右就到了桂林了。其实在桂林的时候，这个从我的感受吧，在桂林这个城市主要就是由它

0: 的两江四湖，
1: 嗯，
0: 哎，这个包括他晚上的夜游漓江，
1: 嗯
0: 啊，我爱人老说丽江，其实是漓江，
1: 对对
0: 对，夜游漓江，然后他的这个象鼻山呀，基本上用一天的时间就足以转到了。
1: 这是在桂林的城区当中精华的传统的玩法，
0: 对，
1: 但是因为是第一次去，是无法免俗的，
0: 对，所以在桂林呢，主要吃他的，我记得是。啤酒鱼好像是它的最有特色的，
1: 对，
0: 这个而且也不贵，20多块钱一个干锅似的这个烧的这个干锅的啤酒鱼，然后还有包括它的一些步行街呀、商业街都是值得我们去走一走的，对于我们第一次或者不经常去南方地区的这个游客还是很值得去的，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在这个。桂林之后呢，我们除了桂林这块主要还是以夜间的两江四湖，它的游船一定要坐，它也是以一些大的这个场景，它的也是水上喀斯特地貌嘛，
1: 嗯，
0: 在这么一个繁华的城市里面，又有这个漓江，它又有这种喀斯特地貌的山脉，通过这个山脉的地势和灯光，以及游船，以及游客在游船的上面的视觉的角度，又在两边布置了一些这个景观和这个演出演绎的人员，把山水和桂林的这些风土人情以用演绎和灯光的形式打造出来，所以夜游的两江四湖的这个游船的项目应该我记得不贵，80块钱还是90块钱，
1: 这个很独特的点不仅在于首先夜游，
0: 对，
1: 其实是很多城市想要去学习的一个旅游项目吧，因为您从事旅游行业可能会更了解一些，
0: 嗯，
1: 更重要的是您当时说了去的时候是12月份，其实是冬天，
0: 对，
1: 冬天的桂林依然可以有夜游这个项目，至于北方大部分的城市的
0: 已经冻结冰了，
1: 对游客来说已经很新鲜了，
0: 嗯，是，
1: 你还记得当时在漓江上面坐游船的体感大概是什么样的吗？
0: 晚上的温度也是在15到17度左右，
1: 那太舒服了。
0: 但是对于广西其实已经是旅游淡季了，所以我们赶的时间非常好。
1: 太好了。
0: 人家说春节的时候可能温度还会低一些，12、13度、10度左右，但是春节人又多了，因为赶上大的节假日，
1: 嗯，
0: 所以当时我们把没休的年假请了，休了之后正好赶上12月份的一个小淡季，但是温度又没有太低，
1: 哦，
0: 啊，所以跟云南的气候基本上也都是相仿的，
1: 嗯嗯，
0: 啊，
1: 这是在桂林的做的体验，所以当天晚上其实就落脚在了桂林，
0: 对，
1: 然后下一站才去到阳朔，
0: 对，在桂林住了2晚，第一晚是从湖南的韶山过去的，嗯，然后逛了逛步行街，吃了啤酒鱼，第二天白天逛了一些古文化街呀，包括它还有一个这个将军府，我记得那个，但是也是一个5A级景区，可能我现在记得不太清楚了，但白天我们也逛了一下，然后晚上游了两江四湖，然后在第三天的一早，这是在桂林过夜了2晚，一早我们直接从桂林开车到阳朔，70-80公里，这个方面是我稍微有一点点后悔的。
1: 怎么了？
0: 我爱人不会开车，所以基本上全路这个所有的自驾也都是由我来开车，
1: 是，
0: 而我查了一下抖音上面的一些旅游的游船，直接其实是可以从桂林乘坐游船
1: 到阳朔，
0: 对，乘船这70多公里的距离，通过将近4个小时的距离乘游船到阳朔，当时我都有想法说不成，我先把车开到阳朔，我打车回来一块再坐4个小时。后来呢，这个我爱人说别这么折腾了，你自己开过去再打车回来，咱们再去，嗯，你这个车包括行李那边还没办入住呢，多麻烦呀，啊，这个，所以我们当时选择了一个最好的一个做游竹筏的一个码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20块钱人民币的打卡地兴平古镇兴平码头，
1: 嗯，
0: 所以在那块儿我们开车大概40多公里，再从桂林到兴平古镇的路上又给我增加了一个知识点，
1: 嗯，
0: 就是咱们吃的这个小橘子，
1: 嗯，
0: 小柑砂糖橘，
1: 哦，
0: 我才知道是在广西的，而且就是在这个山上，
1: 哦，
0: 山上一个一个拿塑料的这个罩罩在这个砂糖橘，满山遍野的全都是，
1: 哦，
0: 所以这个从这个在这个桂林到阳朔的路上穿越了一些山路，我才知道砂糖橘原来产地在桂林，而且是在山地上种植的，
1: 嗯，
0: 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风从窗边吹过，带着街角的烟火。
2: 离奇的社会案件，
3: 来继续关注的
2: 曲折的探案经历，
4: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离奇的社会案件，
3: 来继续关注的
2: 曲折的探案经历，
4: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5: 我是主持人李雷。现在大家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啊，都会涉及到安装充电桩的问题。小区业主呢，安装充电桩需要寻求物业公司的配合。那物业公司如果不配合的话，又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法官，跟大家说说充电桩遭遇安装难，物业公司和业主对簿公堂，到底谁应该来负责？现在很多朋友啊，都利用这个电动车来出行。那可以说电动车呢，第一还是环保，而且呢还能满足大家出行的需求。但是购买电动车的时候，都会涉及到充电桩安装的问题。那么小区业主购买电动车之后，如果要求物业公司配合来安装充电桩，物业公司却拒绝了，那么业主应该怎么办呢？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跟大家来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电话连线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的张兵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哎，张法官您好。
6: 哎，主持人您好。
5: 张法官，那么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这位业主买车的这个过程，以及呢在安装充电桩的过程当中遭遇到了怎样的问题。
6: 好的，这位业主呢是在北京市房山区一个小区的在2020年10月份的时候，他是作为一个家庭的申请人，获得了新能源小客车的指标，同时购买了新能源的汽车。这个郭先生啊，他是咱们小区的业主，他每月呢需要向物业公司支付一个150元的公共车位的管理费。所以他要求物业公司配合他在小区的公共车位上安装个人的充电桩设备，但是却遭到了物业公司的拒绝。
5: 物业公司为什么拒绝？
6: 因为郭先生所交纳的这个150元呢，它是一个公共车位的管理费，而不是固定车位的租赁费。这个小区呢是一个老旧的小区，小区的停车位都是公共车位，是供全体业主使用的。而且这个小区目前的车位非常的紧张，如果在公共车位上允许他安装私人的充电桩，则会影响其他业主对车位的使用。
5: 哦，等于说郭先生想要装的充电桩是在一个公共车位上，那么这个车位不一定一定是郭先生停的，是吗？
6: 对，是的。
5: 哦，那郭先生他为什么，他的理由是，那他应该也知道哈，自己呢小区里面是公共车位啊，那么即便是安装上充电桩，自己呢也其实也未必能够充得上电，那他为什么一定要执着于哈非要装这么一个充电桩呢？
6: 郭先生啊，在诉讼中称，这个物业公司是一个小区的物业管理企业，履行日常的物业服务职能，有义务配合业主安装充电桩，但是物业公司拒绝配合，导致他无法安装充电桩的设备，侵害了他的合法权益。因此郭先生要求物业公司履行物业服务职责，协助他在新能源小客车充电条件确认书的指定位置进行盖章确认。
5: 哦，是这样哈。那郭先生这回把物业公司这个诉到法院之后，他提出的就是装充电桩是吗？
6: 是的，他是请求物业公司在一个新能源小客车充电条件确认书上盖章确认。只有这样的郭先生才能拿着这个申请书去供电局申请安装充电桩。
5: 哦，是这样哈。哎，那这个郭先生想要装充电桩这个车位，它是一个标准大小的这样的一个可以停机动车的这样的一个车位是吗？
6: 是的，郭先生想要安装充电桩的车位是一个正常的停车位，但是它不是固定车位，它是小区所有的业主都可以进行停车的一个公共车位。
5: 那郭先生有没有说，那他为什么就想要在这个车位上装充电桩呢？
6: 因为郭先生呢，他是每个月交了一个150块钱的车位管理费。他认为既然我交了钱，那么你们物业公司就该为我提供 方便我业主的一些服务。但是他不知道的呢，是这个小区的车位确实很紧张，而且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司在协调汽车的业主和新能源业主之间也会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和平衡的问题。
5: 哦哦，物业公司在法庭上他把

0: 这个情况向法庭说明了，是吧？
1: 是的，物业公司呢在法庭上辩称这个小区啊并没有固定的停车位，车位的配比是3:1，也就是3户一个车位，但是郭先生一家就有2辆车，目前小区的车位配比本来就不够，如果在公共的停车位上再允许郭先生安装个人的充电桩，对于其他的住户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因此物业公司无法
0: 配合郭先生去安装这个充电桩。那么咱们法庭在审理这起案件的时候有没有到小区里去看一看，那到底实际情况是不是真如物业公司所说这个小区里面的确停车位非常的紧张呢？虽然法庭在审理的过程中没有进行现场勘验，但是郭先生呢对于物业公司说的这个车位配比是没有异议的，他也承认这个小区存在着车多车位少的情况， 而且还向法庭提供了相应的照片。
1: 那这个小区一般情况之下郭先生他有没有讲他以前这个车他怎么个停法呢？
0: 因为郭先生以前家里有一辆油车，他就是汽油车对吧？对，是的，他这一辆新能源车呢是他们一家新买的。那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啊，最后法院是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判决呢？法院经审理认为呢，根据双方听审中的陈述和合同的约定可以知道，郭先生在该小区并没有固定的车位，他想要安装充电桩的车位是一个公共的车位，而在公共的车位上安装充电桩属于改变小区共有部分的用途，需要得到小区全体业主或者业主大会委托的业主委员会 或者其他可以代表全体业主利益的单位及组织的同意，而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郭先生并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上述单位或者组织同意了他在公共的车位上安装个人充电桩，因此郭先生要求物业公司在充电确认书上盖章的诉讼请求，法院没有支持。那这起案件里面哈，就是咱们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2: 咱们这起案件呢主要依据的是《中华二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5条第2款规定，占用业主公共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那么根据民法典第278条第1款第8项规定，改变共有部分的用途应当由业主共同决定，因此物业公司在业主共同决定之前
0: 无法依据单个业主的要求在公共的车位上安装私人充电桩，这也是为什么本案没有支持郭先生的诉讼请求。不过法院在判决书中同时也指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条规定了绿色原则，目前我国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促进节能减排，防治大气污染防治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从绿色原则出发呢，安装充电桩是我们新能源汽车实现目的不可或缺的设备，国家部委也发布了相关的部门规章，要求物业公司在小区建设充电设备时予以配合提供便利，并鼓励物业公司根据业主的需求，利用公共的停车位建设相对集中的公共充电基础设施。 因此法院希望物业公司能够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按照国家部委的相关部门要求，积极解决郭先生所在的小区新能源汽车的充电问题。
1: 这起案件审判之后啊，法院还回访了物业公司哈，那回访之后呢，了解到一些怎样的情况呢？
0: 判决生效之后呢，我们法院也对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司做了回访。
3: 物业公司表示呢，在获得业主大会的授权之后，已经在郭先生所在的小区建设了集中公共充电设备，为小区的全体业主提供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服务。
4: 离奇的社会案件，我要继续关注的曲折的探案经历，
5: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我要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4: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
1: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现在啊，开新能源车的这个朋友是越来越多了，充电的需求可以说越来越大了。那么尤其是在一些这个老旧小区哈，本来停车位就紧张啊，有的时候呢的确是在满足新能源车主充电的需求上，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矛盾。

啊，或者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这个利诱不逮这样的情况哈。哎，那您跟大家说一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案子，您觉得对于这个业主购买新能源车，他的车位的考虑，

0: 那呢，为了满足业主的新需求，提高业主的生活环境和业主的生活品质，我们建设单位，也就是开发商，在建设小区的时候，应该加大对公共区域内集中充电设备的建设。对于已经入住的小区，包括现在很多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中，
1: 我们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公共设施维护单位和经营管理单位，也应该根据小区用户的需求以及业主大会的授权，积极推动咱们小区利用公共车位建设相对集中的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并为小区的广大业主提供充电服务。
2: 嗯，好的，好，那么有关这起案件以及这起案件所引发出的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问题啊，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的张兵法官，谢谢张法官。
1: 谢谢主持人。嗯，好，张法官，再会。
3: 哎，再见。
1: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邀请到另外一位哈，同样也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介绍一起因为非法拘禁致人死亡而引发的一起刑事案件的执行。
3: 这个案子的刑事案件呢，发生在大概在2013年左右。受害人张老三呢，跟这个我们这个执行案件的这个被执行人韩某之间，原来是朋友关系，通过中间人介绍认识的。当时这个韩某呢，是这个河北一家公司的一个法人，因为这个企业拓展业务嘛，需要资金，所以呢，当时呢就四处的筹款，没有门路。 那这个时候呢，通过中间的朋友认识了这个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张老三。这个张老三呢就说：“我有资源，可以帮你办贷款。”但是呢，要给我好处费。当时呢就先后分了四次给这个张老三转过去了6万块钱。但是呢，后来这个发现张老三并没有实际的帮他办理这个贷款。我们这个案子的被执行人韩某呢就多次的索要，说既然你没有帮我这个办理这个贷款，那你就把这钱还给我。后来发现钱要不回来了，我们这个案子的被执行人韩某就带着他公司下面的这些员工 苏某还王某，这三个员工就是一起跟他到这个受害人张老三的这个住所，把这个张老三带到他们的公司，实施了非法拘禁的这样一个违法行为。后来呢，这个张老三呢，因为这个心源性猝死，当时就死在了这个公司，
1: 就是在非法拘禁的期间。
3: 哦，他们非法拘禁了这个张老三多长时间？拘禁的时间倒不长，可能三五天的时间。这个尸检反映他生前是患有这个冠心病，然后导致了这个心源性猝死。那么当时呢，
1: 就公安机关就把这四人给抓获了。抓获了之后，检察院就以非法拘禁罪对他们提起了公诉。然后我们院对他判处了这个缓刑的这样的一个刑法。那个刑事案件判完之后呢，受害人的妻子和女儿，本案的申请人小张和董某二人呢，分别对四个被告提起了民事的刑事负担民事的这个诉讼。当时要求赔偿这个死亡赔偿金、停尸费、精神抚慰金等，合计大概有40多万。对，当时他们是相当于是在刑事的过程中有一个和解。
3: 啊，有个和解，这是可以的。当事人之间可以对这个民事的赔偿部分可以进行和解，商量，因为这个和解数额法官也会作为一个量刑的一个考虑，对他这个进行酌定。当时就判了40多万，在不但民事诉讼过程中呢，当庭呢就达成调解的这个协议过程中，就给了这个韩某就交了20万。当时这两个申请人呢就对这个赔偿金做了一个划分，当时就是说受害人的这个妻子就是董某，他拿15万，他的女儿拿25万。
1: 啊，其实都是一家子嘛。
3: 一个母亲一个女儿，后来就是做了一些分割，但是呢给了20万之后呢，这个韩某就消失了，因为是判缓刑，但是呢就找不到人了。然后后来他就到我们法院来申请强制执行。那么在强制执行过程中呢，咱们也是多次传唤这个韩某拘捕到厅，然后呢我们对他发了这个执行通知书，包括财产领证程序的这些手续。他接到这些东西呢，有一次到厅咱们就跟他谈话，释明这个法律后果。当时呢他就四处筹款，当时又交了几万块钱，但是呢剩余的钱 还是一直拖着就不还，
1: 还剩多少钱？
3: 当时就是还完之后应该还剩20万左右。后来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这网络私查，发现这个被执行人名下也没有其他的可供执行的财产。那么依照这个法定的程序呢，咱们暂时将这个案子做了终结本的执行的程序。后来呢就是这个申请人就跟我反映说，这个人呢一直在外地说做小生意，可以调他这个资金的流水呀什么，看看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呢在调查个流水的过程中就发现了这期间他这个账户流水是有这个频繁的出入的。
1: 概这个出入一般情况之下都有多少钱的这样的、
3: 正常的话5-6万块钱，多的话可能也有7-8万。后来呢我们就对他这个账户呢进行冻结，因为当时我们一开始查的时候账户里是空的，可能是走一个账本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当时就第一时间对这个账户进行冻结，根据他这个流水判定他是有能力履行拒不履行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将这个被经纪人韩某还有其他的他三个员工一起列入了这个事情。

0: 被人名单。当时巧的是什么呢？这个韩某正好是在陕西谈生意，当时呢，他正好需要这个账户要走账，当时呢，他就发现账户用不了了，并且被纳入失信被人名单之后，买不了高铁，坐不了飞机，回不来了。
1: 回不来了，
0: 这个
1: 要么您就坐绿皮车回来吧。
0: 对，所以着急了。然后呢，主动的就跟法院这样联系，愿意说尽快的凑一下钱，把双方约到法院来之后呢，促成他们双方达成的和解，当庭一次性给付了这个剩余的案款，并且呢，被执行人还缴纳呢这么多年来受害人张老三因为这个执行款没有到位，一直放在殡仪馆没有火化。
1: 这么多年都放在那，
0: 所以
1: 那停尸费就好多钱啊。
0: 对，停尸费他自己去交完之后，开了一个证明过来，就是把这个案子彻底的解决了。最后意识到自己的这个错误，并且也悔过或者忏悔的这个心态。咱们本院鉴于他这个有这样的一个主动履行的这样行为，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
1: 啊，就没有采取其他的，比如罚款、拘留啊这样的措施，是吧？其实把这个被执行人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话。比如他在做生意，他的生意合作伙伴是不是其实可以查到这个人的相关的情况？
0: 是的，现在这个失信啊是公开的，咱们通过像这个商业的这种平台是可以查到的，比方说齐星宝、齐查查，这些都是可以对外公开可以查到的。如果说您对这个生意的伙伴有这个方面的怀疑或者考虑的话，可以对他进行前期的调查，
1: 没错，
0: 是可以查
1: 到的。其实这样的话，如果真的是查到了，本来这要跟我做生意，我们要签合同了，突然发现原来你是个
0: 失信
1: 被执行人啊，
0: 对，
1: 那算了，我不敢跟你做生意了。
0: 是的，现在这个联合的失信惩戒这个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1: 对，
0: 他一旦上了失信被执行名单，刚刚说可能是出行，可能将来经营可能需要资金要贷款呀，
1: 对，
0: 可能要比方说要找生意合作伙伴，是吧？涉及到很多方面。
1: 这事儿其实我觉得要比这个让他不能出行、坐不了高铁，对于他来讲影响会更大。
0: 对，现在社会因为尤其像这些大的公司，可能就是更在乎他的生意合作伙伴的诚信问题。
1: 没错，
0: 对吧？所以这个现在这个力度是越来越大，
1: 包括有的时候比如说公司之间的合作也会有人去做这样的尽调去。
0: 对，
1: 一调查发现，哎呦，这公司还惹着好多官司呢。
0: 是的，
1: 还被列为失信被执行名单呢，算了，我们不合作了。
0: 是的，
1: 这个执行的手段越来越丰富，
0: 全面。 对，
1: 越来越全面。在这起案件当中哈，您看它是一个刑事附带民事的这样的一个诉讼，这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这种执行，它所采取的方式其实是和普通民事案件的执行应该没有什么差别，是吗？
0: 对，因为它刑事附带民事，我们执行的是这个民事的部分，民事的部分要不就是行为执行，要不就是金钱执行。像在咱们这个案子当中，就是一个金钱执行的问题，还是跟传统的民事的执行是一样的一个手段。这些年来，人民法院2到3年基本解决执行难，之后，这个咱们对被执行人采取的这些措施越来越全面、越来越丰富之后呢，社会的这个大众普遍对咱们法院这几年这个对失信被执行采取这些措施，是得到肯定的。
2: 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主持人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4: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爱而不得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我想到了一首歌，是曾经的热播剧《人间四月天》的片尾曲，江美琪演唱的《我多么羡慕你》。词作者姚谦在创作的时候，虽然没有明确地说过是以徐志摩的原配妻子张幼仪为视角来创作，但是歌词的内容却明显呼应了张幼仪在剧中的情感困境。对这首歌的理解，感觉张爱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特别贴切，见了他，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他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我多么羡慕你，唱的就是情感里的不对等的状态，爱到失去自我，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明明很痛，知道对方转身之后不会回头，却不愿意放手，甚至以为是自己沉重的爱绊住了对方，阻碍了他去追梦，甚至卑微地等待对方看过世界之后，自己会是他停泊的港湾。羡慕的是他可以毫无牵挂地离开，羡慕的是他不像自己这样被感情绑住。江美琪用深情而克制的声音刻画了一个女子在爱情里卑微隐忍的姿态。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我多么羡慕你》。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26年初，范晓萱和李泉在上海一

0: 演唱了《我要我们在一起》，没错，就是1999年的那一首。他们两人是原唱，时隔这么多年，终于又同框合作了一次。网上流出的画面里，范晓萱还是那个范晓萱，李泉也还是那个李泉，一个唱的自由，一个弹的从容，没有什么花哨的改编，就是干干净净的把这首歌又捡起来重唱了一遍。说真的，看到这个合作，心里还是动了一下。有些歌就是这样，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原唱站在一起开口，那味道就全部回来了。不是技术有多华丽，是那种气质别人真的学不来，有一点慵懒，有一点忧郁，又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妥帖。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一位捧红了李荣浩，唱哭了范晓萱，出道多年却总是不见大火的音乐人李泉。
1: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哪个城，哪个路，哪个

0: 现在只能遥远的唱着你。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刚一杯思念的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李泉这个名字对很多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但是对于圈内人来说，他是当之无愧的音乐大师。他是一位音乐制作人，曾经为范晓萱、刘德华等人都做过音乐。圈内一直都有北亚东南李泉的说法。他也是一位唱作人，上海梦、走钢索的人、走西口等等都是堪称佳作。也有人说他是跟李健一样的浪漫诗人。他还提携过很多新人，最出名的要数李荣浩了。2025年，李泉在一次机缘巧合下认识了李荣浩。面对这个青涩的大男孩，李泉觉得他年纪虽小，但是非常有音乐天赋。在他的引荐之下，李荣浩慢慢认识了薛之谦、古巨基等人。对于当时还是新人的李荣浩来说，给了他莫大的展现机会。后来他还鼓励李荣浩参加选秀比赛，为了增加曝光度。只是性格稍显内向的李荣浩只参加了一轮就退赛了。虽然是一位出道多年的音乐人，但是李泉并没有太高的人气和热度，甚至说他是小众歌手也不为过。只有认真聆听他的音乐时，你才能被他贵族般的气质以及艺术家的风骨所打动。像李泉这样的乐坛遗珠，他不火真是太遗憾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非常低调的音乐人李泉。比起很多频繁上热搜、评论一秒破999加的专辑，获得32届金曲奖的《十日谈》真的是人气十分惨淡，一首单曲的平均留言数还不到200。不少人也是因为金曲奖才知道了这张专辑。这张惨淡的专辑加入了电子、迷幻、摇滚等多重元素，配上浓郁的爵士底色，氛围感拉到了最满。李泉一个人就承包了全部的作曲、作词、编曲，他请到了朋友陈耶门、严俊等人。专辑收录了10首歌，认真聆听完，你会发现没有一首的风格和情绪是相同的。年过50岁的李泉依然尝试新的东西，呈现出来的作品也越来越成熟。在洗脑、套路歌曲遍布的当下，这种态度让人十分钦佩。李泉的《十日谈》，弹琴的弹，不禁让人想起薄伽丘的小说《十日谈》，谈话的谈。这位意大利作家既有对彼时社会环境的讽刺，也有对人性的批判，这张专辑也不例外。每一首歌都有李泉对当下的思索以及内心深处的质问。创作这张专辑前后，李泉正处在深深的人生低谷中。他在专辑简介中写了一段内心旁白：4年半里做了3次手术，床、疼痛和无望加上了一些琐碎，基本构筑了我的中年危机。《十日谈》这张专辑往前数3年，他没有出过任何唱片。随之年龄慢慢增长，身体上的折磨使他不止一次地想过是否要告别乐坛。可是当他真正走下病床去练琴、去写作时，那种焦虑有一瞬间烟消云散。音乐有这样的魅力，它可以抵御孤独、释怀痛苦。通过《十日谈》这张专辑，李泉将真实的自己完全赤裸地展现在听众面前。这是专辑中的中年，从歌词来看，无非是在讲中年男士的困境，加班、变胖、变得麻木。但是爵士乐浓郁的编曲，又能轻而易举地感受到李泉的潇洒和不羁。

0: 循环。
1: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

0: 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待也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李泉这一首弹琴的人电子古典，配上吊诡迷幻的钢琴演奏，潇洒的李泉突然变得狂放落拓。歌词里冒名南路含泪弹琴的小孩，或许正是李泉自己。

0: 演绎人生单曲循环。
1: 十月谈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叫法斯瑞迪波，它是整张专辑里面氛围感最强的一首，它所塑造出的空间感和科幻感，电子加摇滚的搭配，让人不禁联想到科幻电影当中那些光怪陆离的场景，再多听一遍依然有触电般的发麻和颤抖。每一首歌都散发出不一样的迷人特质，抽象化的编曲营造出虚实相交的意境。正如一位乐迷所说，请珍惜一个出生在60年代还坚持在这片妖魔鬼怪横行的土地上推广艺术的中年油腻男性。

0: 善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李泉，谈到他的音乐，不少人都会下意识地说一句高级。在我看来，这种高级感是深入思考之后去除了一些通俗，增加了一些孤高。所以说他不迎合市场的音乐有一定的门槛，这种高级感又源于他对音乐的理解和把控。很多人都以为李泉是港台音乐人，其实他出生于上海，上海地灵人杰，孕育出很多音乐人，像胡彦斌、薛之谦、黄龄等等。与大多数上海音乐人不同的是，李泉自小开始接受古典音乐，是一位标准的学院派。他四岁开始练琴，基本上每天练琴的时长都长达8小时以上。家人的苛刻让他成功的入读上音附小，此后他开始了古典钢琴的专业训练。高考结束之后，他又被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录取。当时的上海钢琴系全国只招5个人，后来签约了魔岩。李泉弹的一手好琴在一众新人里面分外耀眼。1995年，他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上海梦》。由于缺少宣传，加上不合时宜的古典音乐色彩，首专并没有大卖。但是李泉浪漫细腻的人文情怀，揭开了上海这座古老城市的神秘面纱，也让无数人对他刮目相看。那我们来听听这张专辑。

0: 不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3: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世。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

长路。还有再别康桥，自己也不断地出专辑，封神之作要数2000年的第三专《走钢索的人》。高级的编曲，前卫的音乐理念，动人的文人气质，很难让人相信这是20多年前的作品。这几年盛行的电子 House 风，其实李泉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玩了。可能因为受到古典音乐的浸润，他的音乐优雅高级，很少有人可以比肩。他在古典和流行之间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点，奠定了国内爵士流行乐的基础。

声，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李泉的不火，从某种意义来说是他自己的选择，从他在各类综艺的表现就可见一斑。他更享受比赛的过程，而看淡了最终的结果。在蒙面歌王，他怒目圆睁，忘我演绎，放情歌唱，赢得满堂喝彩。在歌手，他带伤上场，仅有3小时的排练时间，一首我要我们在一起催人泪下，所有人都对他的义气和专业肃然起敬。其他歌手渴望借助综艺这块跳板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而李泉则是把综艺看成游戏。他觉得留下动听的歌比输赢更有意义。面对采访时，他对镜头缓缓地说，音乐是我的理想，眼里透露出的虔诚和坚定完全表明了他对音乐的赤子之心。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有人不火大家会觉得可惜，而有人不火大家会觉得所谓的火根本就配不上他。李泉显然属于后者，但是我却希望他能被更多的人看到。好的作品一定要被听众听见，优秀的音乐人也一定需要听众的认可。李泉几十年如一日对音乐的纯粹值得被标榜，他的音乐也值得我们细细聆听。细数当下，总有人觉得乐坛在走下坡路，音乐作品越来越难被记住。可是看到李泉心无旁骛地做音乐，用执着传达着自我态度，我突然觉得一切都在慢慢地变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低调的音乐人李泉。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美国摇滚乐队 One Republic 的 Apologize， 主唱瑞恩他早在03年就写好了，而这首歌呢是等组乐队之后的四年才发布了原版，收录在他们第二张录音室专辑当中，里面新增了一些额外的打击乐，新的支持声音，增加了声音样本，除了混音之外，第二个小节之后的吉他独奏被省略掉了，发行的版本呢和原版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而这个歌发布之后也是让他们乐队收获了最佳组合奖，下一位也是乐队宇宙人的陪我玩。

0: 前面有听到一首宇宙人的歌，他们参加了乐队的夏天第一季，但是并没有走很远。在很多的乐迷眼中，他们的音乐并不摇滚，更加偏流行。不过青春简单的宇宙人仍然还是有不少的歌迷的，喜欢听轻摇滚或者是说流行摇滚的朋友倒是可以去听听他们的歌。下一位来自戴佩妮，同样也很喜欢乐队喜欢创作的他，这首习惯这样。
1: 已习惯在没有你的下雨夜里，

黎明的《如果这是情》，这是91年在宝丽金发行的一首歌。91年呢，黎明正处在一个比较受关注的时期，前一年发了专辑获得好评，随后第二年又拿到了十大中文金曲全年销售冠军奖，在下一年紧接着就是举办他的各种大型演唱会。90年代初期啊，那个年代男歌手当中的最受欢迎人物，我想黎明、张学友、刘德华几个人也是霸占了半壁江山吧。下一首歌继续来听 Tank 专属天使。

读大哥，我是夏文静。对于三十岁以后的人来说，十年八年可能就是指缝间的事情，但对于年轻人而言，三年五年可能就是一生一世。回忆青春校园时期的时候，那些日子好像时光都过得很慢，下午的阳光都很慵懒，但从三十岁之后开始，好像每年都过得很快。虽然说你定的那些目标都一件一件正在实现，或者说已经实现，但似乎对你来说这就是日常而已。所以后来我们分析说，怎么样才可以找回到那些让你曾经为之兴奋的状态，那可能就是像这首歌说的一样，事情不要做得太多太杂，今天只做一件事，只达到一个目标就好，说不定兴奋点一下就找到了。来听陈奕迅，今天只做一件事。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的朋友吐槽说，辛辛苦苦跑步一小时，减掉的卡路里，吃一块披萨就抵消了。事实上，用运动来消耗热量的效率极其低。我们身体燃烧热量主要有三种方式，这些当中包含了你的基础代谢率，这是身体为了基本运行而消耗的能量。而能量消耗的另一个部分就是食物热效应，就是食物在你体内分解的时候所需要的能量。第三种能量消耗就是体能活动，虽然说每天摄取多少卡路里完全是取决于你，但只有大概30%的热量消耗是你所能控制的。所以除了运动之外呢，合理的饮食再加上戒掉夜宵才是关键呐。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周传雄《男人海洋》。

一炮走红的徐怀钰，爱像一场重感冒，这首歌是他当年最红时期的作品。当然了，虽然不及我是女生、水晶这两首歌的热度，但至少在他的热歌榜当中，这个歌也能打进前五吧。爱像一场重感冒是收录在他个人发行的第一张就破了100万的专辑当中。当年的他扎个羊角辫、穿个小吊带就出道了，也是90年代最清纯的少女歌手形象了吧。在当年的热度也是完全不亚于小魔女时代的范晓萱了。来听这首《爱像一场重感冒》。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阿牛的歌呢，真的是会听着有一种浓浓的亲切感，他的声音是自带感染力的，有一种自然熟的听觉，让人没有防备感。就像是生活当中你看面相打扮也是这样子，有些人就长得很邻家很亲切，让人想接近，但如果遇到那种外表冷酷的朋友或者是比较严肃的朋友，大概大家主动去接近的几率就会小很多吧。音乐也同样是这样子，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那些治愈系列的歌手是不会因为时代变迁而被大家忘记的了。下一首歌来听 Superstar。

牌猪大哥，我是夏文静。经常吃完饭之后呢，会有半个小时会觉得非常的困，这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饭后晕。但其实找到饭后晕的原因，解决起来就不是什么难事。比如说吃对午餐，适当的减少淀粉类主食的总量，不吃甜食，把精白细软的主食都换成粗粮、豆类和薯类。在吃主食的时候呢，搭配大量的蔬菜。第二个呢，就是可以适当的运动一下，降低消化吸收对人体精力和能量的消耗。第三个呢，就是合理的安排一下午休时间，打个盹儿，小睡一会儿呢是最直接的办法。如果时间紧张，10分钟也是足够了。而不管是春夏秋冬，午睡一直都是一个调养精神状态最好的办法。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顺子和阿 Ben， 我心动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出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之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起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

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0: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1: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4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
3: 据业

0: 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1: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0: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2: 这个车间大概有4-5百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 1.6T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0: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3: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5: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刚才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4: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6: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4: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7: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8: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81.3毫米。 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

0: 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2: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3: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4: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5: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6: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0000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红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7: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8: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9: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1: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群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12: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派三风，11度分标为10号11号11号11号
11: 到16号就不是
12: 不适宜。
11: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

0: 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1: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给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项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2: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4: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5: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4: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6: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4: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7: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派剧目，培养年轻人。
4: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8: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4: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婺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婺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婺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婺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7: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3: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3: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 长征八号运载火箭

0: 舰将千帆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九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0: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五冠。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1: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0: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1: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4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2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4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5: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3: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3: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7: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崇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0: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们的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我们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在我们的专属视频号当中呢会为大家展示大家的参赛的风采，也会呢有一些花絮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为大家放送。当然在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复赛和决赛阶段呢，我们也会有我们节目的一个展示的过程，所以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乐活人生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当然我们的节目呢

0: 也希望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加入到节目当中来，节目做客，来展示自己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我们的乐活新闻简讯，要和大家分享最新的一些新闻消息。然后呢，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央视啊曝光了老年人免费旅游的陷阱，今天要和大家来说到。最后呢，是我们的健康话题，要和大家聊一聊这立夏了啊，夏天养生要以养心为主，那有一些什么样天然的美容养心果呢？它除了护心抗衰，还能防癌。好了，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一起来了解身边事。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一起来了解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近期啊，宜昌天气晴好，温度也是节节的攀升，白蚁将迎来纷飞繁殖的高峰期。宜昌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提醒我们的广大市民，白蚁纷飞期间应该及时的关好门窗，拉上窗帘，防止白蚁有翅成虫趋光飞入室内造成隐患。而如果大家家里发现了白蚁呢，要联系专业的防治机构，千万不要自行喷杀惊扰扩散。那白蚁防治管理机构的联系方式是这样的，宜昌市城市改造服务中心6745405，宜林区住建局7208703，秭归县住建局2881560，长阳住建局5323880，五峰住建局5758407，萧亭区住保中心6510017，宜都市住保中心4830556，枝江市住保中心4200567，当阳市住保中心3233296，远安县住保中心3812021，兴山县住保中心2587458。5月8号，宜昌市事业单位2026年集中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发布，面向社会集中公开招聘392名工作人员。5月8号，记者从宜昌市中心血站了解到，2024至2025年度全国无偿献血表彰申报工作已经启动。我是无偿献血者，可以通过全国电子献血证微信小程序查询是否符合申报条件，并进行表彰申报。申报时间截止到2026年5月31号。近日，浙江百里洲镇长江岸线生态廊道正式建成开放，成为周边市民休闲游玩的热门新去处。因点军区城市地下管网升级改造项目17给水工程，江南二路和五龙大道路口碰头施工，相关区域的供水将会受到影响。停水时间5月9号星期六23点，预计完工时间5月10号星期天的8点钟。停水区域：宜昌市监狱双福家园小区、堂上龙悦小区、万寿养老院、布莱德、锦瑟时光、双溪村、福安村、长岭村、堂上村等。近日，湖北出台关于突出前端、支持进一步强化青年人才储备的若干措施，简称前端支持措施，关于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人才支撑的若干措施，简称双创融合人才支撑措施。

0: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部门联合发布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名单，全国共193个项目入选，湖北9个项目脱颖而出。5月7号开始，武汉城市环线观光列车空调车底正式投入运营，实现四季恒温。自武汉城市环线观光列车开行以来，凭借一票环游三镇的独特体验，亲民便捷的出行优势，迅速成为江城出行和观光的网红选择，累计运送旅客超过20万人次。2026湖北潜江龙虾产业博览会将于5月17号开幕。博览会上将首次深度融合 AI 加龙虾，打造全国首个龙虾产业加人工智能节庆 IP， 并集中发布潜江龙虾一号新品、省域公共品牌价值等一批重要成果。5月19号还将举办万人吃虾活动。记者5月8号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根据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情况，自5月8号24点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5月8号垂直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好了，听众朋友，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1: 什么是家？小时候以为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
2: 回来啦！
1: 家是牵挂，是依靠。
3: 回来啦，快吃饭吧，汤还热着。
4: 妈做的好，
3: 妈
4: 做
3: 的
4: 好。
1: 不知从哪天起，角色互换了。我们成了他们的依靠。
5: 后遗症，以后生活无法完全自理，需要你们家属长期照顾。
4: 妈，没事的，没事的。
1: 我们在父母走过的路上实际摸索。
6: 哎，好嘞，经理，
7: 妈妈，
6: 我马上赶啊。
7: 你快来看我的小兔兔。
1: 就像一场轮回。
8: 张嘴啊！
4: 妈，对不起啊，今天又只能让你将就一下了。
1: 直到那天打开了新的一扇门。
6: 哎，雷哥，你看，原来我们可以请专业的养老护理员到家里帮助，国家现在还能补贴很多费用。

0: 户不用慌。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前段时间啊，江西的九江警方打掉了一个专门针对老年群体的诈骗团伙，抓获了七名嫌疑人，该案涉及被骗老人有114名，涉案金额达到500万元。在案件之中呢，嫌疑人成立了虚假公司，打着免费旅游的幌子，诱骗老人签订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然后卷款跑路。那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啊，就是所谓的旅居类的理财产品，以先免费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啊，温情套路来骗取信任，到合同到期后，在合同还没有到期的时候呢，迅速卷款逃跑，就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加的可信，这个团伙呢还会不定期的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来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央视对这个诈骗团伙的最新的报道。
2: 就好像一晚上全都搬空了一样，原本装潢好好的公司再一过去什么都不剩了，只是一个空架子。这时候我才明白被骗了，赶紧去报警。
3: 短短几天时间，前来报案的老人就高达数十位，涉案金额不断攀升，怀疑是一起集资诈骗类的案件。我们立即梳理报警人留存的旅游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同时围绕受害人提到的九江某文旅公司展开外围调查。
4: 办案民警围绕资金流向展开深度分析，经过综合研判和实地摸排，一个以旅游公司身份为掩护、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3: 经过调查，这个诈骗公司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法人黄某在幕后指挥，行政主管王某负责后勤，还有韩某等多名业务员专门在社区公园等老年人聚集场所物色目标。
4: 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就是那套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
3: 他们的合同期是6个月，到期后还会对当事人进一步洗脑，宣称在保留原有权益的基础上续签，收益可以累加。
5: 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是如何让老年人深信不疑投入大量资金的呢？被害人张女士介绍，这还要从2025年年初收到的一张传单说起。
2: 当时我在公园锻炼，一个小伙子过来跟我聊天，他特别热情，给我发了张传单，说买旅游包送了好多礼物，我也想试试看，就加了他的联系方式。
4: 在这名男子的推销下，张女士随即购买了其中的一项旅游套餐后，被拉进一个老年人为主的微信群。业务员口中的所谓福利随之而来，一次免费的周边一日游，而且包吃包车包住。
2: 群里大多数都和我一样的老年人，免费旅游，我们去了好几个景点。
4: 白天游览景点一切看似正常，可到了晚上，行程突然变了味儿。
2: 白天玩得确实很开心，晚上的时候业务员就把我们带到会议室给我们讲课，推荐了一款叫旅居康养的理财项目，说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既能投资赚钱，又能享受康养旅游。
4: 已经尝到甜头的老人们对这个项目深信不疑，
2: 因为之前已经免费旅游过了，我们好多人都相信了他们的话，能投资赚钱，还能用授予去全国各地旅游，我们都很心动。
4: 几天后，业务员韩某再次联系上张女士，这次他推荐了一款旅游投资项目，合同期只有6个月，3万元起投，除了月利率高达3.2%，每月还有精美礼品相送。
2: 他还对我承诺，到期后本金可以全额返还，收益可以选择现金，也可以换成等值的精品旅游套餐。
4: 为了让张女士彻底放下戒心，韩某开始在微信上频繁嘘寒问暖。为了验证公司的真实性，张女士还专程到该公司

0: 所在地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1: 就按照他说的地址找了过去，还真的有那么一家公司，装潢的挺气派，前台、办公室都有人在，看得挺正规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应该不是骗人的。
0: 实地考察让张女士彻底打消了最后的顾虑，便与该公司签订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
2: 先用免费的旅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靠温情套路骗取信任，在合同到期之前迅速的卷款跑路，这就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
3: 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的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可信，该团伙还会不定期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
4: 等到大部分人合同到期当月，他们开始大幅寻找合适目标，并在骗取一定金额后迅速脱身外逃。
0: 侦查中发现，该团伙在骗取钱款后已全部逃离九江，分散藏匿于广东、江苏、浙江等多地。嫌疑人频繁更换落脚点，给抓捕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4: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在摸清其确切住址、日常作息及周边环境后，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0: 包括主犯黄某在内的七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至此，这个以推销养老旅游、旅居理财为名的集资诈骗犯罪团伙被彻底捣毁。经统计，被骗老年被害者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
5: 在此提醒广大老年群众，面对各类打着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投资理财等旗号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盲从他人投资，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2: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筋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2: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2: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还有天翼智屏
3: AI
2: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详询1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2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厨卫各户95%，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7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又到了周一，我们的早高峰，现在呢各个城区路段上的情况还是排线压力还是有点大的。我们先来看到西02路的快速路，目前呢西02路快速路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此刻的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我们支起大桥的桥面上，并且呢此刻从点军方向以及西坝方向过来的这些来车呢还是在不断增多的，所以说桥面上的车流量的力度还在 不断的紧密，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支起大桥，您一直要到西02路快速路，一直往下城通道方向行驶。

驶的时候呢，都要请您保持车速，控制车距。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往我们的这些大桥方向，从我们三峡大道而来。从这一段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呢队尾已经排到了汕头路和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里呢，其实已经还是在7:32的这个时刻就已经在经历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里也要小心等候，耐心行驶。我们再来看到成功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成功大道与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您现在一直往三峡大学方向呢，此刻我们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622小区，也就是我们水月城出来之后进到我们的成功大道这个口子这个路口。所以说大概我们的排行距离是有400米到500米，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小心通行。并且呢，由于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可能雨稍微下的有一点大，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行驶的时候呢，请尽量控制车速，控制车距，不要发生不必要的交通事故。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也就是成功大道与我们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此刻呢可能大概还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但是与我们的去三峡大学方向，也就是在我们刚才说到的从水月城过来之后，一直我从八中往我们三峡大学，比这一段路上的车流量还是要稍微要小一点的。我们再来看到发展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发展大道与我们成功大道交汇处往东山隧道的方向的话，此刻的车流量的密度还并不是很大，但是可能经过一个红绿灯周期，也就是在我们的7:35左右的话，此刻的车流量情况还是比较好，但是可能在经过个一两分钟之后，这一段的车流量的密度可能就会不断升密了。所以说也请 C 朋友们在发展大道上也请您小心通行。我们再来看到成功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密度也在不断的增多。此刻的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宜化巴黎乡村的门口，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我们可以看到从成功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巴黎乡村方向，此刻的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胜利三路。并且呢此刻由于我们天气还是天空下了点小雨，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成功大道的主路面上此刻道路在施工的影响，所以说在这一条路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们在行驶的车速还是比较缓慢的，但是呢大家都还是在依次的通行。并且呢此刻由于港窑路以及港城路的右转车辆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如果您此刻是在成功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此刻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而在我们的山河园路，如果您是在成功大道与山河园路的交汇处左转进入到我们的山河园路下行，进入到我们的东山大道，此刻在山河园路上的车辆的密度也比较大，并且呢由于在成功大道上左转进入到我们山河园路的车辆比较多，所以说在成功大道与山河园路往我们安吉的这个方向呢，其实我们的车流量还是在不断的增多的，在这里有一段小小的排行情况。我们再来看到山河园路下行一直到我们东山大道上，此刻东山大道的主路上的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随着山河园路下行之后右转进入到我们的东山大道主路上的车流量不断增多呢，此刻在这个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体育场路方向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多的，并且呢排行压力也在不断的增大，所以说也请司机朋友们呢小心驾驶。再来看到夷陵大道，此刻呢在夷陵大道上，如果您是在十一中的门口，此刻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送孩子上课之后再去上班的家长朋友们也比较多。此刻在夷陵大道上，从中南路的南段一直到桃李巷往前延伸至我们的左转进入到我们杨叉路的这个路口呢，此刻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稍早的时候呢，在我过来上班的路上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一条路上就已经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了，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等候。我们再来看到中南路北段，此刻在中南路北段与我们成功大道东段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我们的夷陵大道方向呢，就是在我们新发广场的这一小段，在这个路口可能排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智喜饭店的门口，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大概在这里的话要等待个3到4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中南路与我们越湾路的交汇处一直往三峡大道方向的，此刻的通行压力也依旧比较大，我们可以看到要大概经过同样是要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

0: 目前呢，在沿江方面的车流量，其实相较于我们的城区各个刚才说到的比较排行压力有点大的路段的通行压力，还是稍微相比之下还是比较小的。我们可以看到，在沿江大道，如果您是在万达，从万达过来一直到我们的怡化大楼方向呢，此刻其实通行的压力并不是很大，车辆力度也并不是很大。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就是在智喜大桥桥面上，如果您现在下桥之后进入到我们的沿江大道西段，在沿江大道西段与我们新林一路的交汇路口，在这个红绿灯您可能还要等上一会儿，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沿江大道与新林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我们的三江智喜方向呢，此刻可能还是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一直从县府路到新林一路，在这一小段上的车流量密度还是比较多，所以说也请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控制车速。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而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期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1号，也就是星期一。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天气。
1: 宜昌今天中午大雨啊，最低气温是21度，最高气温是24度。宜昌进入了持续多雨模式。根据宜昌气象的最新显示呢，5月18号的白天大雨到暴雨，各位啊，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那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南部大雨转小雨，北部是中雨转小雨，东部平原、沿江河谷及高海拔地区风力加大。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可能会看到了这个雨过天晴的感觉啊。
0: 是的，但是呢，我们在5月17号，也就是在昨天，我们宜昌市的气象台也连发了暴雨的预警。从5月17号的15时50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5月17号的17时07分升级了我们的暴雨预警信号为橙色，在18点18分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红色。
1: 在此呢，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出行务必做好防雨防风的准备，谨慎慢行，留意道路的湿滑情况，尤其在快速路，也包括在这个靠右侧通行时候呢，可能会有些积水啊，那特别控制好你的车速，尽量远离山区、河道及低洼的容易积水的区域，严防这个持续性降雨诱发的一个滑坡啊、积水等次生灾害。据了解呢，根据宜昌市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的，我们宜昌市已经于5月16号的晚上10点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近还是天公有点小不作美的，但是呢，人是铁，饭是钢。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就是与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息息相关，也就是全民营养周。不管天气如何呢，咱们其实都要好好吃饭啊。
1: 没错，咱们今儿聊一聊啊。
0: 对，
1: 就是不是那些这个，比如说难懂的啊，或者是一些生僻的一些营养理论。其实咱们聊一聊吃饭的难题，帮各位分清真营养还有伪健康。各位啊，吃的不好的话，
0: 不理解这个伪健康到底伪在哪儿呢？但我们关注自己的健康是应该的，但是我们还不知道伪健康这个命题的伪到底伪在哪里。所以说今天也教教大家怎么样吃才能吃科学，才能吃健康，更怎么吃呢？才能更贴合咱们宜昌人的饮食习惯。
1: 没错，可能很多朋友已经注意到了，最近呢，不管是朋友圈还有社区公告，还是咱们宜昌的一个疾病的官方的一个公众号啊，疾控的官方公众号，都在推送全民营养周的相关内容。2026年的第12届全民营养周的活动时间是5月16号到22号。今年的核心主题特别接地气，叫做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口号是健康中国营养先行，说白了就是告诉咱们呢，健康不是靠保健品堆出来的，而是靠每天的一餐一饭吃出来的啊！家庭的餐桌就是咱们守护健康的第一战场。
0: 太对了，而且咱们的宜昌的疾控特别中心也提醒大家，就是趁着全民的营养周，今天呢还与我

0: 我们联合推出了营养健康知识线上答题竞赛活动，参与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待会儿呢打进我们的热线答题即可。我们的热线是多少？
1: 咱们电话是6521059，
0: 对，6521059。
1: 哎，
0: 而且呢这些题目都特别贴近咱们的日常饮食，老少皆宜。重要的是答对题目之后还有奖品可以拿，就是我们的口感清甜的牛小泡片，新维生 C 咀嚼片，西柚味，好吃呢又能补充维 C 核心。
1: 有，这不错，补维 C 这个产品好。
0: 对，而且你日常其实简单的嚼两片，就是其实营养又方便。
1: 没错啊，今天呢咱们重点啊帮各位来理清那些日常饮食的一个坑。很多咱们宜昌本地人呢觉得自己吃的不错啊，很健康，
0: 是的
1: 啊，天天吃沙拉呀，喝无糖饮料啊，顿顿吃粗粮啊，可体检的时候呢还是会亮起红灯。还有很多家长呢总想给孩子补营养，顿顿大鱼大肉，各种保健品轮番上啊，结果孩子要么消化不良，要么就体重超标。你看看这事儿弄的啊，这些问题呢其实都是因为我们陷入了一个伪健康的误区。今儿咱们就一起来拆解一下啊，结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和宜昌疾控的专业建议，把科学营养的吃法讲的是明明白白的啊，特接地气啊。
0: 咱们今天的话题其实刚才我们已经透露给大家了，就是在早上的时候，特别是在早高峰的时候，我们在上班路上，请各位 C 朋友们来说一说，以及各位互动群的小粉丝们，请您说一说，就是你早上的时候通常会吃些什么。咱们的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早高峰互动群以及视频号呢，大家都可以进行来留言，我们一起来参加我们的互动活动。

0: 茶喝彩花，彩花毛尖牙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

0: 变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4: 东天1059北京时间的7:47，关注此时此刻最新的路面出行情况。咱们首先把目光重点关注一下在北苑桥附近的一个情况。现在看来呢，在整个北苑桥通行情况相对良好，无论是您是从水月城往上行，以及水城往下行方向，整体通行情况暂时处于相对良好状态。不过呢，总体来看的话，压力集中在了从水月城往702路，也就是往北苑桥这个方向。大概如果说您此时此刻通行到这里的，可能比平时多3到5分钟的时间。来，另外咱们顺便再往旁边看一看，桥面上西南二路快速路上从江北往江南方向行进的话，现在整体看来大概队尾呢是在北辰港湾附近，往前方下穿通道处会看到明显好转。反方向从江南往江北方向行进的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了西坝，过西坝之后继续往前方的科技高中这里呢，从这里开始往前方一直到整个体育场路洽川通道这里呢，才会有看到相关的好转。继续看到整个体育场路情况，如果说您是下行往702路方向的话，大概队尾是最头是在植物园这里，队尾呢大概是在肿瘤医院这里啊。如果说您是上行的话，现在基本上看到的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了绿萝路路口这里，还有部分车辆呢是打算正在通过东山大道，然后右转弯进入绿萝之后呢，继续往前方会看到有稍许排行情况。如果说您今天这会儿不赶时间的话，可以建议各位稍后往后挪一挪，大概在8点钟以后呢，可能各路口的情况会见到明显好转。来继续看一下整个夷陵长江大桥通行情况。夷陵长江大桥同样是从木樨山往城区方向行进的话，看到整体呢过桥之后，在整个江面的半幅地方呢会看到一个稍许排行，不过进了半幅之后继续往前方往城区方向行进的会看到一个稍许变化。如果说您这会儿正在走夷陵长江大桥进城区的话呢，到了夷陵大道的转盘此处会看到明显好转。来继续帮您浏览一下整个三院附近，三院附近的话，您这会儿正在城东大道往水月城方向行进，大概队尾看了一下整个情况是在东风路，从东风路继续右转弯之后往港城路继续往前方港窑路会看到一个稍许排行状态，压力主要是从港城路到港窑路这段了，可能有稍许一点点的2到3分钟的停滞状态。那过了这个路口之后继续往前方往水月城方向应该是一马平川，状态不错。反方向从整个胜利三路，也就是从交通局往三院方向行进的话呢，这段会看到一个大概的排行状态，通过此路口前方红绿灯可能大概等到2到3灯的时间。继续从东山大道过来，您往三院方向行进，队尾大概是在运河家园这里，前方需要等待1到2灯的时间。同样您是从50515这边过来往三院方向行进的话，前方需要1到2灯的通行时间来通过此路口。我们同样看到在港窑路这里，港窑路呢现在看来与整体的珠海路这个地方交汇处的也会有稍许排行情况。现在看到有部分车辆呢是从这个港窑路过来之后呢，往前方的珠海路路口有排行，大概前方需要等到1到2灯的时间来通过此路口，这里也是特别提示各位的啊。来继续看到反方向，在金东山商业城附近的门口也会有稍许排行状态，也就是大概与珠海路的交汇需要等待2到3灯的通行时间。压力呢继续看一下在整个青岛路这里也会有稍许排行，如果说您是看到青岛路与珠海路交汇口，从发展大道您右转弯进入整个青岛路之后呢，前方会在世纪华翔世纪商城这地方了 有一个排行状态，无论是你是右转弯还是往前方直行，等待周期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因为这里呢会有一个青岛路小学啊，提示各位，现在外面正在下着雨，很多家长呢担心孩子会淋湿，带着伞，同时也会把孩子放在附近啊，也提醒家长朋友们，孩子呢放好之后啊随到随走，抓紧时间。

0: 以免影响到其他通行情况。继续帮各位迅速浏览整个夷陵大道的一个情况。现在看来，在夷陵大道的整体通行呢，属于是相对比较车流大的情况。尤其在十一中附近的，我们看到，也就是从五家往城区方向，在整个杨岔路往后方啊，都会看到一个明显排行状态。过了杨岔路的红绿灯口之后，继续往前方会见到明显好转，所以说呢，现在整体在学校周边呢会看到一个排行状态。继续帮各位浏览一下整个沿江大道的情况。沿江大道现在看来整体呢，无论是从五家往城区方向，以及西陵往五家方向，整体通行情况都相对不错。建议各位，如果说您今天不是接送孩子，而重点是赶上班的话，不妨选择沿江大道，整体沿江大道通行情况是良好的。另外再帮各位迅速浏览一下在五一广场周边的通行情况。五一广场周边整体看来呢表现不错，部分压力来自于白沙路这里。您是从沿江大道沿白沙路往东山大道方向行进的话呢，部分压力来自于白沙路与江海路啊，与江林路的这个通行的地方，因为这边会有宜昌市的五家岗小学，同样是因为小学孩子上学的原因啊，导致部分路段的通行缓慢。建议各位注意选择慢行啊，注意特别安全，尤其前方斑马线地方的要控制好车速，随时礼让行人。好，以上是本次的最新路况提示，稍后时间继续咱们的畅行早高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4，我们再来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宜昌疾控微信公众号的营养健康知识竞赛，
0: 没错，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您也要听好啊。本周呢又到了咱们轻松长知识欢乐赢好礼的互动时刻了，
0: 多好。
2: 对，一年一度的全民营养周正式到来，而科学的饮食、均衡的营养、健康的养生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热门话题。吃得健康，吃得合理，也是咱们守护家人身体的最实在的方式。而为了让更多市民呢学习到实用的营养常识，养好良好的饮食习惯，普及科学的膳食理念，宜昌市的疾控中心特别重磅推出线上营养知识趣味答题竞赛活动，您等会儿要记得要拨打我们的电话哦。
0: 哎，
2: 本次的答题活动福利满满，只要您顺利答对相关的题目，就能够领取到免费食用的奖品。而本次的活动的专属奖品呢，就是我们所为大家准备的口感清甜的牛小泡排。此能够帮助我们补锌以及补维生素 C 的咀嚼片，好吃又营养，日常补充十分合适。
0: 没错，不管是上班路上的上班族，还是居家生活的中老年朋友们啊，亦或是家里负责一日三餐的家长朋友们，都可以积极参与咱们的今儿的互动啊！一边学习专业的营养健康知识，一边的轻松把营养好礼带回家啊！
2: 对，
0: 咱们马上是现在开还是一会儿开？
2: 我们就现在就开了，
0: 就现在开是吧？
2: 55分
0: 啊！电话号码各位记好了啊，6621059，咱们今儿几道题？咱们今天是
2: 三道题。
0: 就咱们是三轮，
2: 对，我们题目是这样的，我们这一周有5天，每一天都会有三道题。
0: 哎呀，
2: 对，
0: 每天都送是吧？
2: 每天都送，
0: 比送那个要靠精准，时间还长一点，对吧？好，这不错啊，号码是6621059，此时此刻已经开启，你看看，说来就来，我跟你讲啊，就这么快，咱们节目就这么受欢迎。来，马上咱们接入这位手机尾号是1633的在线朋友啊，来，马上接入这位朋友啊，16也哈，应该是掉线了。哦，你好，在线上啊，在线上吗？
2: 喂，你好。
3: 在
0: 啊，对，在1633，你好，怎么称呼您？
3: 啊，名贵姓王。
0: 王女士，你好。咱们就直接言简意赅啊，切入主题。您准备好了吗？
3: 可以，没问题。
0: 好，开始。
2: 好，第一道题啊，其实也是恭喜您，我们第一道题是非常简单的。
0: 对，
2: 我们的全民营养周为每年的五月的第几周 ？A 二周 ，C 三周。哦 ，A 二周 ，B 三
0: 周 ，C 四周
2: ，C 四周。
0: 对，你听主播的口气啊 ，A 二周 ，B 三周 ，C 四周。
2: 其实您现在看一下日历呢，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3: 三周，
2: 对，
0: 对的，
2: 对，恭喜您答对了。
0: 啊，您获得奖品是这个维生素 C 的咀嚼片啊，西柚味的。 哎，怎么领奖啊？
2: 其实我们在答完题之后，您答对了之后，您还是要请您自己去前往西宁区的兰台路37号，也就是我们的宜昌市的疾控中心。到时候呢，其实我们也会跟您联系，然后跟您说我们去联系谁，这样的我们才能获得奖品。
0: 没错，
2: 您记好了没有？
0: 您的号码我们记住了已经，然后我们会给您节目之后给打电话确认相关的一个领奖事宜。
2: 嗯，对，
0: 好吗？
3: 谢谢。

0: 谢谢您参与啊。
1: 好的，谢谢您。
0: 哎，好，再见。嗯哼。好，我们继续吧。现在还可以再接个电话，对吧？
1: 继续，我们还可以接两个。
0: OK， 好，6621059，各位打进来啊，六来了，这就啊，来，马上请进这位朋友，这是尾号为7207的在线的朋友，来，马上请进这位朋友，你好，在现场，7207，你好，
1: 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对，
1: 请问您贵姓？
2: 您贵姓黄？
1: 好，
0: 黄
1: 先
0: 生，你好，欢迎你。那咱们言简意赅啊，直接切入主题，请问2026年全民营养周的主题是什么 ？A. 健康中国，营养先行 ；B. 合理膳食，营养惠万家 ；C. 营养餐桌，家庭健康。A、B、C 选一个，你听主播的口气啊，主播有点放水的含义在，嫌疑在里边。
1: 我们再来说一遍啊 ，A. 健康中国，营养先行 ；B. 合理膳食，营养惠万家。C 营养餐桌家庭健康，
0: 对，你听刚才啊浩对宇浩的这一个感觉，选 C 是吧？
1: 对
0: 对，选 C 吃维 C 嘛，对吧？
1: 是的，
0: 正确
1: 是维 C， 是的，没错，恭喜您答对了，
0: 没错，奖品就是刚才咱们讲的维 C 的咀嚼片啊，稀有味的。
1: 但这一次可能区别于以前，我们是需要您到时候自己去我们的疾控中心去领奖的，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跟您联系，好吧？
0: 对，电话我们记好了，一会儿给你打电话啊。谢谢您参与，再见。
2: 好的，
0: 嗯，
1: 好
0: 的，
1: 拜拜。
0: 来，咱们继续啊，6621059，咱们再接一个电话，6621059，您来了，这就啊。来，马上请进这位在线的手机是1818在线的朋友，来，请进来，你好，在线上，你好，对，听电话筒这边，你好，欢迎你。
3: 哎，你好。
1: 哎，你好，贵姓？
3: 你的姓张，工程张。
0: 张女士，你好。
1: 好，
3: 你好，你好，嗯。
0: 啊，来，咱们直接切主题啊。
1: 对，听清楚了啊，哎，咱们中国的居民平衡膳食宝塔总共分几层 ？A 3层 ，B 4层 ，C 5层啊？请问您的选择是？
3: C 5层，
1: 没错 ，C 是五层。
0: 你这么厉害吗？这好像这个宇浩你没有放水，他在这
1: 儿答对了。我也没有放水啊，但是大家就是
0: 他怎么就说啊？选 C 吃 VC 嘛？
1: 对，今天就是我们这选 C 的专场。好的，恭喜您答对了啊！我们的礼品呢，在待会儿的时间呢，也会及时跟您联系。但是需要注意到的是，您需要自己去我们的疾控中心去领奖。在稍后的时间，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跟您取得联系，请您放心，好吗？
3: 哎，好
0: 嘞，谢谢参与，
1: 嗯，好，
0: 谢
1: 谢。
0: OK， 好，那今天咱们三个电话送出去了是吧？三份奖品送出去了，咱们本周持续一周，每天都有互动，对吗？
1: 对，没错。
0: 好了，
1: 一共有5天，每
0: 天
1: 是3道题啊。
0: 好嘞，今天3道题结束。
1: 对，请大家也是积极参与。
0: 哎，刚才为什么选 C 呢？第一层是谷薯类的食物，对吧？
1: 对。
0: 第二层是蔬菜水果，第三层是鱼禽肉蛋等动物性的食品，第四层是奶类、大豆和坚果。来，重点来了，第五层是烹饪的烹调油和盐。
1: 嗯，其实我想的话，就是这每一层，并不是说第一层就重要，第五层就不重要，
0: 不是的，
1: 是要平衡我们的对膳食原则。
0: 没错，
1: 其实要体现在是我们营养上的要比较理想的一种基本的食物构成。
0: 对，
1: 所以说今天我们也为大家分享这样的一种营养知识，希望大家在本周的营养周能够获得一个更好更健康的身体。
0: 嗯哼，
1: 然后呢，在下一个时间段，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5: 电信购机送福利，
6: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5: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6: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好，中国电信。
5: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7: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8: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